0: 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如同资金、流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一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和不可代替性。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反之，营商环境不好，就招不来商，引不来资，招来了也留不住。因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数字的差距、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差距，实则是营商环境的差距。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更高标准和全省最优水平相比，与企业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营商环境只会更好，没有最好。我们要对标先进地区，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持续发力营商环境建设，努力把高标准贯穿营商环境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把更细举措落到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各环节、各节点，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项涉及各领域、各方面的全局性工作，必须树立全局思维，强化齐抓共管、协同联动，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立，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优化服务是便民利企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都要换位思考，把自己摆在企业和办事群众的角度，主动体验办事流程，逐环节排查破解堵点、痛点、卡点，要做实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住企服务，发挥政府服务代表作用，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0: 记者谢天吉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儿科立足县域儿童健康需求，依托北京优质医疗联盟帮扶资源，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不断精进诊疗技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效，用心用情织密筑牢全县儿童健康防护屏障。近日，记者走进县中医院儿科，科室主任刘淑娥正在细致接诊患者，耐心询问症状，认真查体，结合儿童体质特点，为患儿制定个性化中西医治疗及调理方案。儿科主任刘淑娥：
2: 儿科接诊的孩子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我们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并重，在规范西医诊疗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中医绿色疗法。科室重点针对儿童呼吸、消化常见病以及生长发育、体质调理等问题开展特色治疗，小儿推拿、穴位贴敷、中药调理等方式副作用小，孩子接受度高，切实减轻了患儿的治疗负担。扎根儿科30年，很多家长多年来一直信任选择我们，我们也始终把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
0: 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为省级中医优势建设专科，是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联盟、北京中医院专科优势联盟合作单位，科室实行门诊病区双单元运行。 专家全日出诊，急救设备齐全，能够有效保障常见病、慢性病和极危重症患儿诊疗救治需求。科室人才梯队完善，多名医护人员曾赴北京知名医院进修深造，诊疗经验丰富，技术扎实，凭借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资源支撑，收获了群众良好口碑。儿科护士薛文池：
3: 儿科工作责任大，细节多，我们始终严谨细致，耐心服务每一位患儿。日常工作中，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在疾病治疗、中医理疗、健康指导、日常护理等方面全方位做好保障，用心守护儿童健康。
0: 多年来，科室始终立足患儿需求，充分发挥中医药绿色、高效、安全的诊疗优势，将中西医规范化治疗与个性化体质调养相结合，在儿童常见病防治、疑难病诊疗、生长发育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用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与信赖。儿科主任刘淑娥：
2: 今后我们将继续依托河北省北京专科联盟资源，持续强化学科建设，精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丰富中医特色治疗项目，持续做好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以更专业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守好全县孩子的健康防线，护航辖区儿童健康成长。
0: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虎石哈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顺利举行。历经六天的激烈角逐，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群众体育盛会圆满收官。本土篮球健儿用汗水和激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比赛尚未开始，赛场四周早已人头攒动，村民们自发前来观赛助威，现场气氛热烈非凡。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总决赛正式拉开战幕，两支晋级总决赛队伍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场上跑位策应、传切配合、抢断突破、起跳上篮、攻防转守节奏明快，技术战术配合娴熟。比赛结束后，赛事进入颁奖环节。据了解，本届村 BA 篮球赛共有七支球队、79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为期六天的赛程中，各支队伍轮番上阵，奋勇拼搏。经过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较量，最终营三北联队摘得本次赛事冠军，虎石哈镇职代表队取得亚军，其中中心校队获得季军。参赛人员吴帅：
4: 首先呢，在假期之余能够参与这样的文体活动，给我的身心进行一个锻炼，同时呢，丰富了我自己的假期生活，让我的假期生活更加有意义。同时呢，代表我们村能够出战这种比赛，我认为能提升我自己的荣誉感，也让我对村的这样一个归属感更加强烈。在赛场上能为我们村争得一名荣誉，我觉得也是为我的高中时期添上了一个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乡村赛场搭台，文体赋能振兴。本次村 BA 篮球赛立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农村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24回。贺龙啊，率领手下的弟兄要攻打李州，在关键的时候得到军令，让他马上返回去，说这个仗不打了，我们跟城里的敌军现在是一家人了。贺龙是疑惑不解呀，这敌人怎么眨眼之间成了一家人了？军令不能不服从，回去了。 到了驻地的办公室，看见个

这老头也不算老，50岁挂零，挺气派，穿着一身便装。经过罗建仇的介绍，他才知道这老头姓熊，叫熊共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常理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得多得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攀龙附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清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啊，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啊。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幡然悔悟，也起兵反袁，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了。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服为革命军。你说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你领兵攻打这个李州，这李州一个团长姓孙，叫孙浩，孙浩就是汤湘明的人，现在汤湘明他们总头都归顺了，他不也就归顺了吗？因此双方达成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了，他是拥兵自重，刮减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走卒，他的上司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那个汤湘明，湖南的都督啊，一握手就没事了。贺龙想不通，贺龙眼珠一转啊，一合计，大概他们是花钱买动的吧，他们善于利用这一手。你说贺龙也真有点愣头青，不问青红皂白，一伸手把军刀拽出来了，那军刀都是开了刃的，那杀人的力气擦亮了，大跨一步把这刀就压到熊共清脖子上去了，别动。这件事事出突然，老熊头一点也没想到，在座的人也未加防范，大家是大吃了一惊啊，顿时全傻眼了啊！老熊头吓得脸刷就变了色了。贺营长，贺营长，你这是要干什么？贺龙瞪圆了眼睛，紧咬牙关，姓熊的，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了？为什么说打就不打了？哎，大概是花钱买通的吧。你们都是行贿受贿，都是同一货色呀。你跟我说实话，孙浩子给了你多少钱？

抓，不就一刀我宰了你。旁边罗建丑赶紧过来把贺龙的胳膊给抱住了，把军刀给抢下去。贺营长息怒，你怎么胡来，快坐下。大伙就劝贺龙，气呼呼跪坐，把军刀接过来传入鞘内。哎呀，这家罗建丑可吓坏了，我贺营长，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说来火，莫名其妙的就来了火了。不过从你刚才讲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清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了，裤裆湿了一片呢，哪见过这个呀，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闹，说翻脸就翻脸，好悬没把老命打到这儿。他掏出手绢来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清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直出直入的汉子，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呀，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祥明原来是拥元的，现在倒戈了反元，咱应该双手欢迎。汤祥明手下的部队那现在也倒了戈了，咱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呢？你想的那些都不存在呀！啊，往后年轻人，你把眼光放得远点，办事情要精细一些，千万不要鲁莽从事。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锦彪拉着贺龙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贺锦彪就批评他：“我说兄弟，你可真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熊老先生是什么呢？人家将来啊，就是厂里的镇守使啊，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呀，你短练了，不撞南墙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呀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呢，把话拉回来呀，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那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啊？好了，贺龙这个人就好，知错就改，回到屋里头变成笑模样。老先生，我是个混小子啊，涉世不深，对于政局的动荡我是一点也不了解，方才啊出手太粗鲁了，望老先生多加担待。你看贺龙这话一拉回去了，熊共清也哈哈大笑，哈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说破了咱就是一家人，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换防，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了，找贺龙。贺龙一听家里来人，就是心里长了草了，
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变化，他就问有什么事吗。这有封信，是你姐姐贺英请人给写的，你看看。哎呦，贺龙一听姐姐来的信呢，着急。

儿子不孝啊。但是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忠孝不能两全。贺龙哭着把这信放到桌上，就跟罗建仇、贺锦彪、贺锦斋说：“我得请假呀，我娘想我，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原籍去。”大家一听完全同情啊，现在这个仗又不打了，说好吧，我们就在这等你。第二天贺龙收拾停当上马起身，罗建仇就说：“我说兄弟，带几个人吧，你山高路险，时局动荡，你一个人叫我们放心不下，带几个弟兄保镖吧。”“不，用不着用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呢，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啊！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地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啊，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吧，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这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地往前移动。好不容易过了断魂涧，连贺龙都吓出一身冷汗来，脚底下一滑，连人带马就得掉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要上马，就见对面恍恍惚惚来个人儿。一开始贺龙没看清楚，认为是野兽，赶紧把枪拽出来了。等仔细一看，是个人。这人直接奔贺龙就来了，贺龙把枪就带起来了，身子往旁边靠一靠，叫这人过去。等离近了也没有外人，所以贺龙就注意看了几眼，一瞅这个人呢，40岁左右，青衣小帽，腰里杀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哎，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夹巴事儿，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哟，他怎么认识我呀？”“啊，我正是贺龙。”“哎呦，老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贺营长，您是不是回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认识我？”“哎呀，贺营长，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桑植县，我被投进大牢，都定了死刑了，就是那朱海山的狗日的害的我呀。是您在桑植县举起义旗，开牢门把我给放了。我之所以有今天，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您的登台讲演也好，砸粮库救济穷人也好，甚至您领兵出征也好，您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县的英雄好汉。还是那句话。

你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公，我哪能不认识呢？哦，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回家？哎呀，我这么跟您说得了，不但我知道您回家，我还知道你母亲病了，家乡这点事儿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为了找您而来呀。找我？什么事儿？哎呀，贺营长啊，你千万不要再回家了。为什么？贺龙这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你的仇人呢听着你的信儿了，都布置好了，想要把你给干掉啊，其心何其毒也。你回去就掉进陷阱了。我怕你老回去，我连夜赶路想迎头碰上您，给您老送个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呢。那么这位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那好那好，咱俩唠吵唠吵，来，坐在这块石头上。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呀、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我从啊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一家人这日子才有好转呢、啊、这都是您给带来的。因此我回到桑植啊就开了一家店房。哎，有客人呢就赚点零花钱。没客人就当我们全家人吃饭度日了。头前有个小门脸，开了个小酒馆，因此我们家那买卖还行，现在来往的人不断。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哎，往常这个时候都没有客人了，突然来了一伙人，能有十五六号吧，就进了我那小酒馆了，叫我又上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一家人就张罗开了。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头头，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姓朱啊，叫朱八拉眼儿，要简单说叫朱八。他是谁呀？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到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因此他呢就打了歪点子了，想利用这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贺龙点点头。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端酒端菜焖饭，就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发现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人脸熟，后来我才认出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哎，就这么的比别人就亲近一些吧。等吃完饭了，这帮人走了，我表弟就留下了。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朱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呀，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朱八领着我们想要消灭贺龙，事成之后每人给我们200块钱的赏钱，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吗？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呢？后来劝的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但是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
回来就容易受害。

另外他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呀。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啊，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呢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贺龙一抱拳，多谢天德哥，哎呀，要不是你给我送信儿，我这条命啊也保不住了。田永忠就说，应该应该，您干脆别回家了。哎，我娘有病是真的，我天大的事情我也得回家呀，不过你放心，他们害不了我，就十几个人架不住我一划了，你尽管放心就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事了，我表示感谢。贺龙多大方，一猫那个入搭子里头还有点钱，掏出几块银元就给了田永忠。贺龙是翻身上马，是直奔家乡。贺龙全传25回。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没有胆儿小的，这贺龙就是天生的胆儿大。要换成一般人，说前头有人埋伏着，准备要收拾他，而且十好几个人手里都有家伙事儿，哪敢回去？就即使回去，也得绕路而行。但是贺龙啊，心里他着急，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去看老娘。没说嘛，他是个孝子，他心急呀，另外胆子也特大。没把这十几个人放在心上，按下田永忠咱不说，他上了马了，紧紧的加鞭赶路，穿山过岭，眼前就是卧云镇了。快离开这山区的时候，两旁边密匝匝全是树木，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贺龙把军刀就拽出来，眼睛盯着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他身前背后全是眼睛了，高度警惕。哎，他发现了，果然田永忠说的不假，他发现一道绳索从两边树后掏过来的，杂草掩护着，你要不注意根本你就看不见，这就是绊马索，你马要再快扑通绊倒了，那当时就得受害。贺龙心中暗笑，把家伙事儿拽出来，一手轻刀，一手拿着盒子炮，往两旁树林里的看，看不见人。贺龙啊就鸣了两枪，啪啪，干什么？有意的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这两枪响过，果然有人影晃动，草一分，贺龙看见个人，那人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仰起头来正往这边看，贺龙出手一枪，啪，这人是翻身栽倒。但就这么说，贺龙的马并没有站住，照样往前狂奔。贺龙另一只手抡起刀来，叉叉叉，把三道绊马索全都砍断，而且回手又是两枪，又放躺下两个。贺龙枪头的准呢，那管特直啊，击毙了三个歹徒。他无心恋战，这马就像飞一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书中代言，猪八的领人正在这设伏呢，已经等了一天多了，结果落了一场空，还搭上三个人。猪八子一看贺龙跑了以后，咬着咬牙，姓贺的留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还得报仇。他领人撤了，一场灾难就此结束。再说贺龙，这一天真就回到洪家关自己的家乡了，在家门外甩凳下马往院里走，姐姐、姐夫、弟弟都在这等候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全都拥上来了。兄弟，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咱娘呢，在屋里呢。贺龙顾不了许多，把马交给旁人，大步流星进了屋了。他父亲呢，在凳子上坐着呢。他父亲一看贺龙回来了，尝尝，你回来的够快的，爹。你挺好吗？行行行，快看看你娘吧。贺龙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面容憔悴啊，瘦的就剩一小圈了，就是皮包骨啊，就是嗓子眼有一气相连，眼没闭，干什么？等着儿子呢。这人还有这么一种本能，他要不达到目的，这口气儿且咽不了呢。贺龙扑到床前，双膝跪倒：“娘，儿常常回来了，儿不孝啊，娘啊！”老太太也哭了，说话相当费力，颤抖着手要抓贺龙。贺龙把大手递过去了，老太太握着儿子的手，嘴里的嘚咕嘚咕听不清楚。贺龙站起来，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嘴边，这才听明白。老太太说：“儿啊，娘就惦记你呀，你可好吗？”贺龙点点头：“娘啊，我这不回来，我这不挺好吗？在外边打仗，枪林弹雨，娘放心不下。老贺家全靠着你支撑。你要好自为之，别叫娘挂念了。娘，你放心吧，我现在是大人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好养病。哎，我的病都做得成成的，见着你，娘也就放心地走了。娘千万别这么说。”他回过头问他父亲：“爹，请大夫了？”还用说，把那高手全请到了，轮番的治病，这不药锅里还煎着药呢。你母亲一身是病啊，难以治愈啊，那也就慢慢治，现在咱家有钱了，看病不成问题。娘啊，你想吃点什么？娘，娘！再一看，老太太死了，因为达到目的，这口气咽了。贺龙是顿足捶胸大哭，全家人皆哭，街坊邻居听着这个事儿，纷纷跑到这儿来吊唁。一时之间，老贺家人满为患，因为贺龙不是当年了，现在谁不知道贺营长救命的恩人？所以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贺龙在家忙活了三天，把母亲安葬之后，这件事过去了。贺龙又跟父亲谈了半天，老父亲除了担心之外没有说的，但他爹身子骨还是不错的。哎呀，他姐姐贺英就说：“长长啊，听你介绍前敌的事儿还挺乱，你赶紧回去吧，家里头没事了，你要安心带兵打仗，注意安全。”“好，姐，我真想要回去了。官身不得自由啊，我那还有1000多弟兄呢。不过姐姐，我走了之后，我担心仇人报复我，一旦报复怎么办？还有我回来的时候遇上那个猪八子，这小子还想定计害死我。”他姐一笑：“兄弟你放心，我早有充分的准备。我跟你姐夫古虎啊，现在已经占领了榆林寨，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另外我手下也有180弟兄，武器虽然不多，但是自卫没有问题，他们害不了我。
你走以后我把咱爹弟弟

妹妹全接到山寨上去。嗯，那我就放心了。贺龙想到这，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了。姐，给你一支，给我姐夫一支，一是做个纪念，二是你们防身用吧，这都是德国造，可惜我带的子弹不多，你想法找吧。贺龙把两支枪给留下了，全家人是恋恋不舍呀。贺龙是挥泪告别了家乡和父老乡亲，走回头路赶奔李州，路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盼着一下见着这些弟兄，盼着一下见着贺锦斋等人，等到李州大失所望。就这么几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他手下1000多人不见了，找谁也没找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后来一打听才清楚，闹了半天他的部队让贺锦彪罗建仇领着赶奔湖南省城长沙去了，调到长沙去了。哦，贺龙一想，我得找部队去，我得上长沙去一趟，因此在李州他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赶奔长沙。这一天呢，他正好路过益阳，益阳也是个大地方，这块敲锣打鼓的，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贺龙怕撞着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城。刚到城门脸这一看呢，有个小伙子正在登台讲演，吓得围的人有千把十口子，里八层外八层的，聚精会神的在这听着，边听边鼓掌。贺龙过不去呀，牵着马也站在人群的后头听了几耳朵，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口塞悬河，讲什么呢？讲袁世凯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灭了，现在又恢复了和平，现在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当家的主人换了。贺龙啊，就想到了那熊共青那老头子说那个话了，一点不假。世事变化无常啊，今儿个是这么的，明儿个就许那样，一点都不假。袁大头死了，该，早该死。这个大癞蛤蟆精，这个祸害人的精灵，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呀？能比袁世凯强啊，还是不如袁世凯？他这心里的话魂儿，到这儿人困马乏，打打肩吧。他一看离这小伙讲话的地方不远，有一家饭馆，就这么让他进了饭馆了。掌柜的盛情款待，把马接过去拴好了。贺龙告诉我还要赶路啊，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哎，有人刷洗印六马匹，贺龙要了几个菜往这一坐，因为对时局他不太了解，一看这个掌柜的精明强干，他把掌柜的叫过来，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哎呀，贺龙说咱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贺。贺掌柜来坐到这儿陪我喝几盅。哎呀，那哪能呢，来来来，我一个人闷得慌，你陪我喝几盅，今天我请客。贺掌柜的一听，那哪能呢，既然是这样，您是交朋友的主，我请了，您不用付钱了。来伙计，再给添几个菜。又添了几个菜，两人是边吃边对饮。贺龙首先就问掌柜的，那个小伙子那讲演你认得这小伙吗？他呀认识，他姓郭呀，叫郭亮，大学生啊，就是我们益阳的人，小伙子有才，你听他讲的，口似悬河，竹筒倒豆子，嘎巴溜丢脆呀、啊，那口才是一流的，是我们益阳出了名的后起之秀。哦，这个他讲的说这个袁大头死了，这是真的，真的。哎呦，这个王八蛋可死了。袁的脑袋不是个人呢，他这一篡夺权力可坑苦了老百姓啊，他这一

死，因此咱们益阳是热烈祝贺呀。你没看老百姓唱戏的，扭秧歌的，讲演的，甚至咱这饭馆都半价，就为袁大头死而祝贺。哦哦，看来我刚从山区来，消息闭塞，还不了解情况。听说有个叫黎元洪的做了大总统啊，对，黎都督后来升了大总统了。这黎元洪你清楚吗？口碑怎么样？贺掌柜的一皱眉，咱是平民百姓，哪了解上边的情况？据说这个黎元洪有个外号叫泥菩萨，也叫黎菩萨。这个人心肠说不错，可能比袁世凯能强吧。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述说简短，了解了地方的情况。贺龙付了钱，掌柜的再三不要。贺龙是什么人？能占这便宜吗？把两块光洋往桌上一扔，牵着马匹离开了益阳，奔长沙。路上无话，也不打仗了，这就到了长沙了。长沙是个大地方，是省城啊，又是千年的古城。贺龙到这儿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是蒙灯转向。好在兜里头有钱，先找了个店房落了脚了，马匹也有收容的地方。贺龙第二天上街，见着当兵的就打听打听他的部队，别的人都晃脑袋不清楚不知道。贺龙连找了三天没见着一个熟人，到了第四天了，心里闹心，心说我那一千多人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罗建仇跑哪儿去了，贺锦斋贺锦彪撩哪儿去了，不行，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们。由于他心里头发闷，他花了不多俩钱到梨园行买了张票，想听听戏，开始解解闷而已，顺便的再找找熟人。戏他没看着，但在戏园子他在楼上，往楼下一看，前排放着方桌，桌椅锃明刷亮，往桌上一看，各种时髦的水果茶水点心应有尽有，后边是太师椅。他一看这个人的背影，瞅着非常眼熟，怎么像罗建仇呢？哦，他跑这儿听戏来了。不行，仔细看看，左影右影看了看，戴着金丝腿眼镜呢，罗建仇。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闹了半天在戏园子碰上他了。贺龙还哪有心看戏，从楼上下来，从过道直接来到这个主的背后，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哎哎，老兄老兄老兄。这主一回头跟贺龙一打照面，真是罗建仇。贺龙就一愣啊，再看这会儿的罗建仇跟当初见面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也许那时是战争年月，现在是太平的时候，罗建仇是满身的官衣啊，头上戴着硬帽，盘着金线，身穿军装，大金线盘花的军衔，腰里系着带子，挎着短剑，哎呦，判若两人呢。再往他身旁一瞅，有个时髦的女人，擦胭脂抹粉，香气扑人呢，珠光宝气。贺龙就见不得这个，这心里就一阵的恶心。尤其这两天找不着熟人，他就起急，见着罗建仇他一点高兴的劲儿都没有。哦，你真在这儿呢，你好开心。罗建仇还真不错，赶紧站起来。哎呀呀，哎呦，贺营长啊，我都惦记死你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结果烟空信秒啊，急死我了。啊，咱找个地方谈话，找个地方谈话，我正盼着见你呢。贺龙一看他还蛮热情的，但是没见着贺锦斋等人，离开戏园子到了街上。罗建仇一点手换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罗建仇住的地方。

0: 贺龙下了车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我家。哦，你有家了？有了，新买的房子，到里边看看吧。一座二层的别墅，还带花园子的。哎，进了屋里一瞅，老妈丫鬟一大群。现在的罗建仇跟当初大不相同了，看来当了大官了。两个人落座，贺龙是个急性子，就问他，我说我的弟兄呢？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是不是渴了？先喝点水吃点点心。不不不，你告诉我，我那一千多人呢？哎，你着急，你这毛病老改不了，你容我一点一点跟你介绍。嗯，贺龙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叨，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会儿那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也过来了，罗建仇一笑，过来过来，三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叨念的贺龙贺营长，我的小弟弟。哎呀，别看年轻了不起呀，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兄弟，这个你叫嫂子也行，不叫也可以啊，这是我新娶的媳妇。贺龙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二句话也没说，转回身还问罗建仇，快告诉我，我的弟兄呢？哎，我兄弟，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咱们那一千多弟兄都有了好归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为什么？你离开李州之后，我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了。现在啊，谭彦凯被黎元洪黎大总统任命为湖南的都督，现在都督换了谭彦凯了，程潜等人走了，这本地又改朝换代了。哎，这个谭都督呢，为人很磊落，因此把咱的部队从李州给招来，他收编了，收编之后按才录用，该提升的提升，该安顿的安顿。现在大部分弟兄啊，全都被改编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越州去了。现在哥哥我也被收编了，我在都督府啊做了一等的参议官，我做了参议了。你没看我也穿上军装了吗？现在唯独就等着兄弟你呢。我跟谭都督一再介绍你，谭都督非常欣赏啊。你看这个，说实话，他从办公桌里边掏出一张委任状来，递给贺龙。你也是一等的参议官呢，跟我一样，每个月给800块银元。兄弟，一个月挣800块银元，响叮当叮当响，那就发笔小财呀。再说你做这个参议官，四面八方全是来钱的道儿。今后你就在这儿安根立命了，你再认识认识多多的朋友，将来还是得升大官呢。兄弟，你是那个材料，从长远看你比哥哥我强得多。这不你来了吗？委任状交给你，过两天我领着你去见谭都督，谭都督还要见你一面。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手告诉那个美女，去去准备准备准备酒菜，我跟我兄弟要喝几盅，一是见面，二是祝贺他升官。准备，哎，哎呀，我说贺营长啊，一见面我就看着咱俩投缘，你瞅你长得龙眉凤目的，将来呀、啊、你肯定得当大官，你要升了大官之后，别忘了我和建仇啊。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没把这美人给吓死，嗷一声躲到罗建仇身后去了。罗建仇也吓得把脸变了，兄弟你怎么了？呸，姓罗的你不是人，我今儿个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貌。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预知后。

0: 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赶上理念，示范标杆，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五是强化五个重要遵循，必须把准政治方向，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必须践行宗旨意识，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必须狠抓末段落实。各位代表，面对新开局、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一，聚力攻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奋力直追，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总量进位、增量提速、质量提升，深入落实扩大内需战略，不断积蓄跨越赶超的强劲动能，打好精准招商主动仗，坚持走掐尖发展的路子，紧扣全市九个产业链头谱，用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商会协会招商，一步到位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市级实现百亿级项目新突破，县域培育引进十亿级产业项目十五个以上，树立以项目照创内运营的鲜明导向，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激励体系，依托科技研发奖补、人才引进扶持、绿电直连等政策，吸引市场主体，构筑全域、全员、全链招商发展新格局，刨出项目投资加速度，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私立资金等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建立全周期、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每年储备亿元以上项目1000个，阵列省重点项目50个，先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00个，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实现市县领导包龄四上企业制度，鼓励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确保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培育消费需求增长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力盘活

核心商圈区和主要街区，谋划引进大型国际商超，培育手电竞技、赛事竞技、体验竞技，推进农贸分离、工贸分离，打造一批消费热点，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着力扩大生活型服务业优质供给，做优承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创建国家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0个以上，精准对接阿里、京东、抖音等头部平台，加快发展电商直播，补齐线上消费短板，让承德的好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卖上好价钱。二，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积极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融合发展，保持主导产业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强科技创新、能源革命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层级整体跃升。一是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盘活生态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后置民族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打造引爆点，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推进文旅加向高层次迈进，深入实施景区强劲换新和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行动，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智慧文旅等新场景，加快打造避暑场景、特色街区、体育赛事、冰雪休闲、草原度假、高端民宿、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改造提升一批 A 级以上景区，推动盘龙湖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争创5A级景区，统筹推进温泉医养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关心资源开发、普通话应用场景打造，着力补齐冬季游夜经济的短板，聚焦游客差异化需求，发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功能，健全适配旅游名城的服务体系，持续规范景区周边环境，推行吃住行游购娱标准化服务，提升行程规划、导游导览、沉浸式体验等全链条水平，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名城，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跻身全省省列前列。二是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将绿电直连政策优先向主导产业配置，实现多元效浪、高质应用、全链增值，大力推进风电光伏、处理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和电力输送网络建设，力争滦平、隆化、新农、宽城抽水蓄能项目建成运行，加快氢能质储运用全链条发展，推进输氢管道建设，实施绿电绿氢示范场景20个以上，以绿电之氢引领构建氢能产业生态，紧盯低空经济、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绿电需求，纵深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培育虚拟电厂等新业态，为主导产业与具身智能耦合发展提供能源支撑，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达4000万千瓦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达350亿元以上。三是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紧跟国家战略新型材料保供部署，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山整合重组、深部扩建和增储上产，将绿色矿山建设纳入繁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形成一批矿产资源战略继续区，全面提升有价元素综合利用水平，瞄准尖端应用领域，推动繁态材料向航空航天、
封建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端领域延伸，做强全钒液硫储能电池核心产业链，推动特钢产业向新材料转型，延伸拓展零产业链，实施关键技术攻关项目100个以上，高标准建设中国钒钴，加快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综合采选效能，壮大锂矿库新型建材产业，实现大宗固废高质化绿色化利用，瞄准具身智能低空装备等材料轻量化，耐腐树目标要求，推动钒、钛、宣武岩等战略性矿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实现原料变材料，材料变部件，部件变成套，钒钛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300亿元。四是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聚力封建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装备、汽车零部件等优势领域，加快数质改数转，积极承接京津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机器人等新型产业项目，特色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五是推动大健康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由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加快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推动菌菜、果品、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深加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健全大健康食品加冷链物流产运销体系，精准对接京津市场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净菜京津份额，建设京津冀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一小时生鲜应急保供基地，依托道地中药材资源支持农头企业开展创新发展，加快向生物技术、生物制药领域拓展，大健康食品金及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六是推动大数据产业与基础技术应用向算电水网协同数字赋能发展，充分利用我市气候冷凉、水源丰富、绿电充沛的优势，积极融入环京算力集聚区，承接算力枢纽分流、异地备份及边缘调度需求，打造京北算力配套节点，持续完善算力产业链条，积极培育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着力构建算力运维、算法研发、数字应用一体化发展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围绕产业提质升级、民生精准服务、城市精细治理打造标杆示范，加快建设数字承德大数据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00亿元以上。七是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由分散布局向协同制造转变，坚持差异化布局、梯次化培育，深入实施协同制造赋能行动，加快布局原料采集、生产设备、检验检测、电商物流等专业化平台，推动技术、数据、人才等创新元素跨区域、跨区域、跨企业协同联动，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着力构建国家级集群引领、百亿级集群支撑、省级集群提质扩容发展格局，全市县域特色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800亿元以上。三，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立足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和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战略定位，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如期实现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
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构建品质更优的生态空间，深入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分区域管控体系，坚守三条控制线，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力推进全域控城工业企业治理行动，大力实施河道生态修复、管网提升、流域治理项目，推动美丽承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筑牢标准更高的生态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高质量实施三北工程六期、北方防沙带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完成营造林500万亩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1.2亿立方米，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深入开展扩绿增量、提质增效、资源转化三大行动，做好树种结构优化、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严格落实双控机制，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承德经验，探索路径更宽的生态资源转化利用模式，加快推进新一轮暖和潮活生态横向补偿机制落地落实，力争在生态保护红线补偿、草原生态补偿、实际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取得突破，坚持林上林中林下一体开发分层经营，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郡林禽等复合经营模式，全市林草产业总值突破140亿元，持续深化国有林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广国有代民营、使用权租赁等方式盘活林业资源，建设林业强市，推动全国统一碳市场，加快推进 CCER 造林碳汇项目落地实施，拓宽草原湿地、景区景点、光伏项目碳汇核算范围，提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市场化交易规模，推动水土保持经营权、使用权等生态权属资产纳入规范入市交易，创新生态信贷、生态产业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叫响塞罕坝碳汇品牌，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四，牢牢抓住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全面激发改革创新内生动力活力，积极服务或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化改革思维，拓展开放视野，加快汇聚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的强大势能，以协同发展引领全局跃升，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十年，深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深化18个对接小组工作机制，一体推进规划政策、产业和创新协同，加速融入首都通勤圈、工人圈、产业协同圈，围绕合作共建6链5群，引进更多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和创新业务板块，实施央企经企合作项目100个以上，建成辐射周边的文旅康养养老福地，着力构建京津冀绿色产业发展新高地，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的区域交通枢纽，推动京塞高速公路、京承城际铁路阵列国家规划，基本建成一环八设高速公路网和一市连五省通三港现代化铁路网，全力支持和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推进新型建材、绿色食品、清洁能源进雄安，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承德力量，坚持立足京津放眼国内发达地区，加强区域协作交流，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计划出海拓市场行动，建成实用郡、板栗两大省级外贸转型示范地，推动外贸规模效益实现新提升，以科技创新激活转型动能，高质量完成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任务，全面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提质增量三年行动，认真落实研发费用价值扣除政策，鼓励企业建立研发平台，开展科技攻关，确保科技型市场主体创新平台实现建设，实现新突破，大力实施人才强势、质量强势战略，健全完善人才引育留用和全方位服务保障体系，主导参与和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50项以上，成为源头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引领者，以重点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遴选一批优质项目向民间资本推介，推进更多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 REIT， 保持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推进国资国企重组整合，纵深推进农业农村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征列一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谋划一批自主性小切口改革举措，创造更多具有承德特色的改革成果，以一流的环境、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树立人人都是承德形象、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理念，常态化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点事项，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巩固招投标双盲评审结果成果，提升助企代表服务质效，确保惠企政策应效尽效，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落实入企扫码、企位免罚制度，建立企业评价部门机制，严肃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市场主体满意率达到全省上游水平，城市信用排名稳定在全国前40名，把承德打造成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创业舒心的兴业高地，以园区平台打造产业集聚高地，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全面理顺机构人事薪酬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开展低碳化、零碳化改造，实施腾笼换鸟、迁化土地集约利用，全面增强园区承载力，举全市之力推动承德高新区打造千亿级核心园区，推动各县市区培育百亿级特色园区，因地制宜探索飞地招商、共建园区等协作模式，开发园区营业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让园区真正成为区域发展的强引擎和产业生态的共同体。五、科学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探索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全力推进中心城区内涵式发展，树立系统观念和前瞻思维，强化城市规划引领，精准定位双桥区、双南区、高新区功能业态，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地上空间秩序管控、六兆网整体布局纳入城市规划体系，构建节约高效的山区城市发展格局，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把历史文脉、山水基地融入城市更新各个环节，以市场化手段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存量商品房作为拆迁安置房源，探索群众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等新模式，科学合理配备停车位、充电桩、滨水空间、口袋公园，着力解决交通拥堵、停车难问题，不断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努力建设更多好房子，
坚持植助平衡理念，使不同功能有机结合，让群众就近工作，学生就近上学，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实施园林绿化提升、市政实施更新、智慧管理赋能等六个专项工程，从五裂河、五裂路、迎宾路等主干道沿线入手，强化备建小巷整治，有效防范城市内涝和安全风险问题，提升社区网络化治理服务水平，做优做强城市经济，畅想心向往之一键倾城的城市品牌，分力推进县城扩容提质，加强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开展县城特色风貌塑造、城市更新改造、宜居环境打造等七个专项行动，推动平权市强化跨区域联动与枢纽衔接功能，支持环首县打造对接进境的生态宜居微信城，深入实施强镇赋能行动，差异化布局民宿康养、冰雪运动、天文科普、冷链物流等特色业态，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安居乐业，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产量产能同抓、生产生态兼顾、增产增收并重，持续扩大五条特色产业示范带，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特色农业、旅居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确保粮食和中药农产品稳供保产，打造京津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坚持以点带面，分力推进滚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点行动，加快推动农村电网改造、自来水普及、垃圾污水治理，建设改造农村公路4000公里以上，建成省级和美乡村重点村50个，培育民宿集中承载示范村100个，以绣化功夫提升乡村面貌，推动从美丽宜居迈向共富共美，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一体推进精准帮扶、兜底式保障和开发式帮扶、密切产业项目利益连结机制，精准落实防返贫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让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更加壮丽。六，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每年高质量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让基础民生支撑更加有力，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有针对性地出台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盘活各类闲置资源支持创业，打造乡村5公里、城镇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年均城镇新增就业4万人以上，让群众离土不离乡的增收致富，统筹各学段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做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保持基础教育全省第一方针位次，推进高职院校新双高建设，支持承德医学院建设医科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申报硕士点，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统筹三医协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医工程，推动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开展康复护理扩容提升行动，提高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实效，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难病不出市，力争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岁，
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让普惠性民生供给更加可及，深入开展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用一整两年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解决物价偏高问题，把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宗消费、日常消费价格降到合理区间，办好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加快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向赋能，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活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做大做强国家级文化产业区，引进京津优质文化项目20个，培育本土骨干文化企业40家，推出一批彰显承德形象的文艺精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文物博物馆合作交流，高质量完成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任务，加快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建设居家社区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让兜底线民生保障更加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应保尽保，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高度关注低保对象、残疾人、留守儿童、零就业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分层分类做好救助帮扶，统筹用好财政资金，度劳度时基层三保底线，全力保障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群体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辛勤付出的劳动者老有所得，心安业稳，让高水平平安承德建设更加稳固，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新型领域风险，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火、地灾治理、文物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坐实一格统管、一员多能的大网格治理体系，深入开展九五普法，强化社会治安控防控，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守护好万家灯火、社会安宁。各位代表，做好今后几个月工作，关系15开局，关系全年收官，必须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干字当头、干字为先，在办成一件件实事中坚定信心，在攻克一个个难关中砥砺斗志，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一是着力构建大抓招商工作格局，深入落实关于加强全市招商项目工作的实施意见，精准开展链式招商、靶向招商，谋划举办清洁能源产业链、环太产业链对接大会等招商活动，深度对接华能集团、国电投、腾讯等链主企业50家，每个县市区年内引进1元以上产业链项目2个以上，大力推进协同招商、平台招商，面向京津开展小团组招商80场次，引进产业协作项目100个以上，尽心竭力服务招商、保障招商，提高项目落地率、资金到位率、投资完成率，市县领导包保招商引资1元以上项目120个，落地开工项目30个以上。二是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行动，提速乘客高速、国家图书馆、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动明阳风电、德享储能、美孚站精密合金等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年阵列省重点项目60个，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坚持项目谋划、申报阵列、
包联推进共同发力，加快推进大巴沟门。

水库、老量子水库等重大项目立项立规，谋划储备四类资金等重点项目2000个，积极推动热力集团瑞次发行，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全市民间投资增长6%以上。三是着力挖掘消费市场潜力空间，坚持以龙头带动，提升消费能级，每个县市区打造1到2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开展全城聚会等大型促销20场次，新增线上上网企业40家，深入实施山水云波工程，健全1+12+N 运营构架，推广即时零售前店后播性模式，新增优势电商企业20家，培育直播 IP 50个，打造年销售1000万元的爆款单品10个以上，全市网络零售额增长15%以上，加快完善现代物流体系，谋划实施京津北部云仓及快递分布中心项目，推动产地大型蔬菜果品交易市场建设，建成高标准县域快递物流中心9个，农村客货邮站点28个，新增快递末端网点350个，农产品上行规模增长20%，物流成本下降15%以上。四是着力推动产业层级整体跃升，深入实施旅游加战略，培育打造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中国马镇等新主题新场景，办好活力金秋旅游季、冰雪温泉旅游季等品牌活动，全力争取国家级普通话赛事落地成德，年接待游客和综合收入均增长8%以上，加快推进康宁老年养护院及任志抽康养中心等9个重点项目，吸引来城康养养老人数增长10%以上，加快推进源网河储一体化，全所共建40个风光项目，压榨推进4个抽水蓄能项目，统筹实施15个独立储能项目，推动6个绿电直连、6个虚拟电厂项目开工建设，确保龙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玉道口人工智能中心绿电直连项目正式投运，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2600万千瓦，大力推进钒钛新材料全链条增值，积极参与中国钒钛价格指数编制，争取纳入和国家特色优势矿产资源产业支持序列，完成矿产资源整国扩界阶段性任务，新增国家或省级绿色矿产5家，实施高价值元素提取示范项目10个以上，推动承德钒钛超厚新层钢等高端产品规模化生产，加快建设天大钒冶扩能升级等20个产业项目，力争建龙钒钛钢源产业园开工建设，钒钛产业综合产值增长10%以上。五是着力筑牢京津生态绿色屏障，深入实施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标志性工程，完成营造林175.1万亩，修复退化草地1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500平方公里，建设森林乡村、绿化提升村90个以上，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固体废弃物等5个领域的专项整治，推进南河、一汛河、青龙河等领域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河道100公里，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一中心两平台建设，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承德服务中心落地运营，完成全域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力争玉道口、枫林等4个 CSR 造林碳汇项目通过国家核证，全市碳交易额增长20%，绿色金融增长10%以上。六是
着力激发改革创新，强劲引擎，稳妥推进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坚决彻底推进财政零基础预算改革，扎实做好宽城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线试点，推动河北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承德子基金实质运行，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家，实施国家和省科技项目40个，深入实施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创新高效办成一件事承德场景，实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组织阵营企对接150场次，扎实开展开发区能级跃市行动，实施园区重点项目200个，全市开发区营业收入增长10%以上。七是着力加快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城市有机更新，完成年度城市体检，实施普乐路改造等项目30个，新建新能源充电桩1000个，公共停车泊位2000个以上，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农村电网1354公里，新建改造高品质农田15.8万亩，实施精深加工产业化项目100个，净菜精金入金达到50万吨以上，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加强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学院所合作，统筹生产、科研、销售，协同发力，梯次开展休闲保健、药食同源、功能食品、新鲜零食等中高端产品矩阵，推动枫林西红柿等正创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建设京北大健康食品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地。八是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坚决兑现民生承诺，如期完成2项民生工程，深入实施子赛就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组织职业技能培训1.9万人次，城镇新增业就业4.33万人，开展高质量参保行动，推动居在险、农防险、家财险等险种应保尽保，确保亿元民生保险覆盖所有居民，统筹社会事业发展，新改扩建学校13所，提升24家京津冀医院体运行效能，组织高水平赛事活动50场次，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保障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谋划实施新建水库、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河道疏浚、堤坝提标等4类项目30个以上，构建韧性可靠的洪涝灾害防御体系，积极防范化解债务、金融、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打好安全生产治本共建3年行动收官战，做好冬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确保全市大局安全稳定。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各位代表，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三个务必，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政府。一是忠心向党、砥砺感恩奋进的昂扬斗志，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勇往直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新局面，创造新业绩。二是公心用权，践行民生伟大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信
调查研究

增强服务本领，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主动接受各方监督，让权力运行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三是潜心实干，锤炼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行三书一横工作机制，倡导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强化正向激励，健全闭环管理，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以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四是振兴首绩，永葆清正廉洁的鲜明底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折不扣做好巡视、审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定自觉在尊贵首绩中干事创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切实筑牢三保底线，把每一笔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真正让老百姓带来更多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各位代表，承德这片底蕴深厚、充满生机的热土，有着战天斗地、勇担使命、迎难而上、敢闯必胜的光荣历程，踏上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的新起点。我们要铆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功成必必在我、功成必定于我的使命担当，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

各位代表，今天全体会的议程进行完毕，按照大会日程安排，今天上午会议结束后，各代表团审议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请各代表团按照大会要求认真组织代表进行审议。明天下午2:30在这里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请各位代表准时到会。现在休会，请各位代表稍后按工作人员引导到大剧院停车场合影。

0: 之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到11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

0: 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网信办24号表示，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国家发展改革委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4号表示，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交通运输部消息。24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63.9亿人次，同比增长0.6%，水路客运量为1.5亿人次，同比增长0.6%。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市场监督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味电离异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以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24号，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展呈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

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

0: 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但如果因此而受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日前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例。上海的柴先生在上班的途中，眼见一位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却意外导致了自己的腿部受伤。
4: 2023年12月4号早上8点多，上海的柴先生像往常一样搭乘地铁上班，在某地铁站内乘坐上行自动扶梯时，前方年近70的古女士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见状立即挺身而出，上前扶住古女士。
5: 上行的时候，就是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就是当时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因为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就是当时就是很非常吃力的，当时两个人就是说就是往下已经跳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他，然后右腿一边就是说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4: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且避免了滚落电梯形成踩踏等意外发生。然而柴先生的腿部在帮扶古女士的过程中却受到了撞击而感到疼痛，因为事发突然，柴先生并未声张，仍像往常一样去单位上班，没想到疼痛感持续加重。当天下午，柴先生才去了医院。
5: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就是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那个膝盖的一个伤势。
4: 经医院诊断，柴先生左跟骨骨折，左膝韧带和膝关节等部位都遭受损伤。原来柴先生在救助古女士时，受到古女士意外踩踏和重力冲击而受伤，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2周，2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

0: 才先生共请了3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
1: 本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却因为柴先生的受伤而产生了纠纷。谷女士拒绝为柴先生见义勇为行为的做法来做法律的确认，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准备对柴先生颁发荣誉证书。按照流程，这需要谷女士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却遭到谷女士的拒绝。
2: 派出所做了一个笔录，就是希望民警能够出面找一下这个老太太，能够作为一个见证。后来就是说可能这个老太太就是担心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发生嘛，也就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也当时也没承认这个事实。
0: 见义勇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有点想不通。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谷女士支付因自己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
3: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1: 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柴先生决定起诉谷女士索要医疗费用等补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今年8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老人谷女士提供补偿。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审理此案过程中，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作出认定。
4: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谷女士的这个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谷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那个损伤，并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治疗，那么相应的产生的费用是客观发生的。
0: 我国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官介绍，本案中原告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民事权益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谷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
4: 就是作为受益人，我们应该感谢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那个施救者。当施救者因此而遭受损害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沉默以对。他们遭受了实际的损失，需要得到相应的弥补的时候，我们作为受益人要主动的，要积极的去提供帮助，或者说去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0: 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谷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法官表示，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向善向上的积极力量。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都应受到鼓励和保护。
4: 在鼓励或者说是我们提倡这种见义勇为精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了对施救者本身合法权益的保护。

0: 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对他们面临损害情况下积极的得到损失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让我们这些施救者，让社会公民在见勇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为鼓励助人为乐，互帮互助，弘扬社会正气，目前我国多部法律设立了好人条款，为做好事者撑腰，为见义勇为者消除了后顾之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法律援助法第32条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下，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美容陷阱。
4: 保健品呢，只具有调节人体功能的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不能单纯的依靠保健品和保健仪器保持身体健康。过多的使用保健品呢，和不正确的使用保健仪器都会有风险。今天的两个案例呢，就是与轻信保健品销售人员的推销有关。一天周末，像往常一样，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趁着休息呢，王大姐啊，准备去找好姐妹孙珍珍一起去逛街。还没走到孙珍珍家门口，王大姐远远的就看见孙珍珍家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大家呢在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爱看热闹的王大姐加快了步伐，一下扎进了人群，急切的想要看个究竟。边往里边挤，王大姐还边问周围的邻居，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只听有邻居小声地说道，听说有人口吐白沫，还挺严重的。王大姐连忙追问，啊，是吗？那是谁呀？还没等到回答，就见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出来了，担架上的女人表情痛苦并难受的呻吟。王大姐上前一看，啊，她叫出了声，这不是孙珍珍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孙珍珍病情严重，根据症状呢判断孙珍珍为水中毒。王大姐看了一眼诊断证明，大夫，这是不是弄错了？怎么水还能中毒呢？医生啊耐心地给王大姐解释，水中毒啊，就是突然摄入的水总量大大超过了排出水量，以致水分呢在体内滞留，严重者啊还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损伤，甚至死亡。
2: 王大姐没想到喝太多水竟然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她赶紧恳求大夫救救孙珍珍。经过大夫的紧急抢救，孙珍珍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珍珍大量的喝水，险些让自己丢了性命呢？
4: 苏醒后的孙珍珍啊，望着病床前忙前忙后的王大姐，不解地问道，大姐，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怎么了？王大姐呢同样满脸疑惑地问孙珍珍，小孙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好的在家还水中毒了呢？孙珍珍哭着向王大姐说，大姐快别提了，我真是太倒霉了。经过孙珍珍的哭诉，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要说这孙珍珍呐，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年轻时呢，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学院里不学无术的男孩谈恋爱，毕业后呢更是背着父母偷偷地与男友领取了结婚证。结婚之后啊，孙珍珍跟着丈夫去了南方打工，在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情况下，一次不小心搬重物导致小产。小产后的孙珍珍啊，丈夫对她就大不如前了，更是责怪孙珍珍害死了孩子。

0: 孙珍珍流产后气色很差，不久丈夫就有了外遇，孙珍珍对他是彻底死了心，二人离了婚。孙珍珍流产后身体不好，因此就迷上了理疗美容。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理疗美容店，孙珍珍经常去。那家店主张梅见她总是一个人，就经常开解她，与她聊天。慢慢的，两人就熟络了起来。后来呀，就以姐妹相称。前几天，张梅的理疗美容店开业一周年，张梅啊新购置了一台经络治疗仪做活动，免费体验。张梅第一时间就通知孙珍珍过去试用，告诉她对女性身体很好的。孙珍珍呢，之前使用过店里的保健品，肤色确实好了一些，想着又是免费的，就过去试试。当时试用的时候就感觉不太舒服，总想吐。问了张梅，张梅自信地说：“没事儿，多喝水就好了。”孙珍珍想着这是使用仪器后的正常反应，也没在意。为了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呢，下午孙珍珍就又去了张梅店里体验了经络治疗仪。
1: 做完第二次理疗后，孙珍珍感觉身体更加难受。回家后，孙珍珍便按照张梅的指导开始大量喝水。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喝太多水而引发了水中毒。幸好自己被医院及时抢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听了孙珍珍的讲述，王大姐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王大姐感叹道：“小孙呐，你这做个理疗也太受罪了，这张梅也太不靠谱了，你得让她赔你损失啊。”孙珍珍点点头：“是啊，大姐，等我病好了，一定得去找她。”孙珍珍病好出院后，第一时间去张梅的理疗美容店找张梅要求赔偿。见到张梅后，孙珍珍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让我用的是什么经络治疗仪呀？用完我就不舒服，你还说是正常反应，让我多喝水，结果我被水中毒，被120拉走了，险些就没命了，这都是你造成的，你得赔偿我损失。”张梅很无辜地说道：“妹子，我好心好意地通知你做免费理疗，按照店里的规矩得提前预约，周年庆当天消费满6666元才能体验，我是看在咱俩的关系上破例给你免费做的。再说我也是按照说明书给你做的理疗，在理疗过程中让你多喝水，主要是为了这给你疏通经络，这赔偿的事儿你怎么能找我呢？”孙珍珍看到张梅抵赖，气呼呼地说：“反正是因为你的理疗让我出的事儿，如今我花了20000多元的医疗费，这笔钱你必须得赔给我。”张梅也急了：“你这是免费体验，别人怎么都没事儿？再说你流产后身体不好，你赖谁？我一分钱都不会赔的。”孙珍珍听到张梅不仅不愿赔钱，还揭自己的伤疤，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你害我差点没命了，还倒打一耙，如今你不赔钱给我，你也别想营业了。”孙珍珍坐在店里大声地宣扬自己使用治疗仪之后水中毒的事儿。张梅眼见顾客都被孙珍珍吓走了，气得打了110。警官赶到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张梅一口咬定自己做的理疗没有问题，不愿赔偿。警官告知孙珍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干扰他人正常营业。
1: 经过民警的劝解，孙珍珍只能暂时先离开美容店，但她心中的怒气却始终没有平复。为了让美容店付出代价，她一纸诉状将美容店起诉至法院，要求美容店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那么她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吗？
0: 经过法院调查呀，孙珍珍才知道张梅给她使用的是未经注册的经络治疗仪。那么

0: 张梅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问题。所谓过错责任原则，也叫过失责任原则，它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张梅作为美容店的老板，也是理疗过程中的操作者，对孙真真使用未经注册的产品，既未明确告知孙真真使用该治疗仪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又要求孙真真大量饮水等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张梅赔偿孙真真各项损失25000元。孙真真啊，离婚之后缺乏自信，又盲目相信熟人的推荐，免费试用保健仪器，结果呢，试用了未经注册的产品，在身体产生不适后啊，又轻信了不科学的指导，导致水中毒，最终入院急救，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应当对日常生活中打着各种名义以免费试用的形式推销的保健品非常慎重，不能盲目听信宣传，而要学会科学判断。刚刚这个案例中的孙真真，因为轻信了理疗店人员关于治疗仪的宣传，而导致水中毒，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女人呢，却因为轻信了保健品工作人员的夸大宣传，酿成了更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中年女人患上红斑狼疮，四处求医问药都无法根治。一家养生馆声称能治好女人的病，她不惜花重金购买保健品。女人对养生馆的保健品深信不疑，却不知自己已经走上绝路。
0: 这一天啊，养生馆女老板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最近生意上的起色让张璐的心情非常不错，可是让张璐意想不到的是，刚开门没多久，门口啊就熙熙攘攘聚集了很多人。出门一看，居然看到两个披麻戴孝的男人，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捧着黑框仪罩。见到张璐出来，两个男人恶狠狠地冲向他：“还我母亲命来，你这个黑心的女人！”张璐看向男人手中的照片，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这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店里的老顾客李彩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年啊，50多岁的李彩霞，年轻的时候长得如花似玉，追求者众多。李彩霞呢，选择了追求者中的老实人王强，嫁给了他。婚后呢，李彩霞给王强生了2个大胖小子，小日子过得也算甜美。就在两个孩子上大学之后，闲在家的李彩霞觉得这日子实在是无聊透了。更让她郁闷的是，近年来自己还得了红斑狼疮，脸上起了大片红斑，去了好几家医院一直没有根治。这一天呀，李彩霞在小区里独自散步，无意间看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张贴着自然养生馆的广告，上面写着可以美容祛斑。李彩霞呀，被广告上的内容吸引住了。李彩霞从小就爱美，她在心里想，自己脸上的红斑要是能真的去掉那就好了。于是她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家店的地址。第二天呢，李彩霞便走进了这家店。刚进门，她便急切地问道：“我是看到您家广告过。”

0: 来的，说是能美容祛斑，是真的吗？养生馆的女老板张璐马上笑脸相迎地说呀，那是肯定的呀，咱们家的产品专门针对女性，特别是美容养颜调理身体这一块绝对专业。见到财神上门，张璐岂能轻易放过，赶紧问道，您这个脸是怎么了？李彩霞尴尬地说，这个是红斑狼疮，我治了很多年一直没见好。张璐满不在乎地说，红斑狼疮啊，我们店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保健品，之前用过的老顾客都说好用，要不您吃一个疗程试试？
1: 李彩霞听张璐这么一说是喜出望外，如果张璐真能治好自己的病，就算花再多钱他也愿意。于是李彩霞当即向张璐订购了三个疗程的保健品，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次冲动消费竟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0: 李彩霞呢，每次去店里都不会空手走，每次呢都会买店里的保健品，因为她觉得张璐很值得信任，他也相信店里保健品的效果。一年下来呀，居然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后来这事儿被丈夫王强发现了，王强非常反对，他质问李彩霞，你有病不去医院买这些保健品干什么呀？李彩霞回应道，你说干什么，我身体不好买保健品保养身体呀。可王强拿着保健品的瓶子说，这上面都写了，不是药品，不能治你脸上的红斑狼疮，你乱吃这些东西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李彩霞不爱听了，我吃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光没事儿，而且身体比之前好多了，再说养生馆的老板张璐都向我保证了，这个保健品能治我脸的红斑狼疮，之前好多人都吃这个治好了。你知道什么？你整天忙于工作，你关心过我吗？我这个岁数自己不关心自己难道靠你吗？怎么，我花你点钱你就急眼了？王强也急了，李彩霞，你怎么连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你这是病急乱投医，简直愚昧至极。说完王强拿上衣服摔门而出，李彩霞呢被气得浑身发抖，而王强呢因为赌气也不再过问李彩霞吃保健品的事儿。这时的李彩霞觉得自己身边就剩下张璐这个可心的人了，去张璐店里的次数更加频繁。
1: 此时的李彩霞已经对张璐是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张璐就是能为她治好红斑狼疮的唯一希望。于是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在张璐的养生馆里消费，而接下来张璐向李彩霞推荐的一款新的保健品竟然要了他的命。
0: 这一天呀，李彩霞自己在公园闲逛，听到手机有来电，打开一看是张璐打来的，接通后只听张璐急切地说，李姐，你快来我店里一趟，有好消息告诉你。算了不说了，你赶紧来吧。李彩霞呀来到张璐店里，一进门呢就被张璐领到了里屋。李彩霞忙问，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呀？张璐呢指着店里面桌子上的紫色玻璃瓶说，这个是最新研发出来的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保健品，比我之前卖给您的都更好用。一听说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红斑狼疮，李彩霞的眼神闪烁了起来，连忙追问，这个真的管用吗？张璐自信地说，必须管用啊，这个是最新科技研发出来的。李姐，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还不相信我吗？这样吧，要是没有效果您就给我退回来怎么样？听到张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彩霞把心放了下来，好，那就听你的，试试。张璐回应道，这就对了，试试又不会掉块肉。我告诉您使用方法，吃这个保健品呀， 不能跟其他药物混。

0: 您就别吃医院开的药了。而且呀，在治疗期间，我建议您来我店里做理疗，效果更好。李彩霞呢，听从了张路，停了医院开的药，每天吃完保健品就来张路的店里做理疗。这一天，李彩霞做完理疗回到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脚也肿了。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一直忍着。但到半夜，李彩霞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实在是瞒不住了，于是告诉丈夫，让她把自己送到了医院急救。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医院里，李彩霞经抢救无效，最终死亡了。经医院诊断，李彩霞的死亡原因是红斑狼疮导致全身器官衰竭死亡。在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呢，李彩霞的两个儿子马上从外地赶到家里。在了解到母亲是为了吃张路养生馆的保健品才停了医院开的药，进而生病死亡的，两兄弟是气愤至极。两兄弟马上找到张路店里，对着张路大声责问：张路，我妈吃你店里的保健品死了，你看怎么办吧。张路马上反驳道：没有证据，你们可不能瞎说，我卖保健品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再说了，你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谁知道因为什么生病的。两兄弟见到张路这种态度更是气愤至极：好你个张路，害死人你还耍无赖，我让你这家店开不下去。张路呢也不甘示弱：我这可是正规经营，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1: 李彩霞的儿子气势汹汹地堵在养生馆门口，张路吓得赶紧关闭店门并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对李彩霞儿子的行为进行了劝阻，并且对双方的矛盾进行了调解。那么李彩霞的儿子能为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吗？
0: 李彩霞的儿子认为是张路养生馆的保健品直接导致母亲生病住院并不治身亡，张路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求张路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各种费用。而张路呢，认为李彩霞在自己店里做理疗时感到不舒服，自己就第一时间提醒李彩霞别再继续理疗了。可是李彩霞明知道自己不舒服还一再坚持，这才导致自己丢了性命，因此不愿赔偿。最终呢，李彩霞的家属将张路告上法院，要求张路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1万元。那么张路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侵权行为的责任分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在确定侵权责任时，不仅应当考虑到行为人的过错，也要考虑到受害人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与第三人的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那么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因此可能减轻甚至抵消行为人的责任。那么行为人到底应当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呢？则需要根据其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来分担。本案中啊，李彩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后呢，长期到医院治疗服药，其应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其应当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复发风险具备合理的认知能力，而他却对自身所患疾病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预估和判断。他轻信服用张路养生馆购买的保健品可以治疗自身的疾病，并且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依旧坚持不终止治疗不就医，并最终不治身亡。他对此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而张路呢，作为养生馆的经营者，他在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不清楚红斑狼疮病理的情况下，建议李彩

0: 辖停止服用医院所开的药物，并称其销售的保健品为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药品，并指导李彩霞使用。后经法院调查，张璐销售的所谓保健品既非药品也非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其将普通食品当作药品使用，并夸大疗效，存在延误并误导李彩霞治病的情况。最终呢，法院判定张璐承担20%的赔偿责任。李彩霞呀，作为患病多年的老病号，不相信医院，反而相信没有医师执业资格的人的夸大宣传，在病情严重后呢，固执己见，拒不去医院，最终导致无治身亡。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呀，在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应当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不要病急乱投医。随着生活水平、养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购买保健品，但却对保健品的功效了解相对薄弱，这就给一些不法销售人员可乘之机。希望大家呢，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健品。另外呀，一定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1: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史诗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秦代开创大一统到汉代休养生息，再到汉武帝确立华夏文明格局，120年风云激荡，见证了中华帝国根基的艰难铸就。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回望秦汉风云，读懂大一统中国的起源。
4: 16岁的少年皇帝接管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四海统一，

们繁华背后危机四伏，他将完成祖先的梦想，也将颠覆他们的传统。他将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也将开创一个新的。

0: 前141年正月，汉帝国都城长安的未央宫里，一场隆重的成人礼即将举行。按照汉代的传统，贵族男子一般在虚岁20举行成人礼，称作冠礼。这种仪式意味着他从此可以独立肩负一个男人的责任。
1: 黄老无疆。

0: Show。
1: 这名少年正在激动地等待着成人礼的进行，不过他年仅16岁，并没有达到仪式的条件。可是此时这位少年必须要提前举行仪式，因为这个名叫刘彻的年轻人即将担负起一个巨大的责任，一个庞大的帝国将会交付在他的手中。1141年正月初十，刘彻登上皇位，成为汉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史称汉武帝。站在未央宫大殿高高的台阶之上，16岁的刘彻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威严与荣耀。这是一位幸运的继承者，此时的汉帝国已经与帝国初建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在汉初以来4代皇帝70余年的苦心经营下，国家已经变得富庶而繁华。他的祖辈汉高祖刘邦以血腥的方式铲除了异姓王，他的父亲汉景帝刘启用战争平定了同姓诸侯王发动的7国之乱，威胁中央政权的诸侯国势力被大大削弱，帝国面貌焕然一新，已入正轨。在年轻的刘彻眼中，这个富裕的国家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帝国。在表面的繁华之下，他的帝国仍然处于危机之中。公元前142年，就在刘彻即位之前的一年，匈奴又一次攻入汉朝雁门郡，匈奴大军在边境一带大肆劫掠之后，又迅速远走大漠。这只是自汉帝国建立以来匈奴例行袭扰中的一次，可是整个国家却始终束手无策。富裕却软弱的国家，对于强悍的游牧帝国匈奴来说，就是一只随时待宰的肥羊。而在汉帝国的内部，潜在的危机也在酝酿。曾有当时的学者这样详细描绘了文景之后的社会现实：天子没有尊严，豪强地主和富商生活奢侈淫逸，他们的奴婢的穿戴甚至都超越了皇帝和皇后，然而农民却得不到温饱，这样的国家怎么能长治久安呢？在汉代的有识之士看来，这是一个富裕却道德崩溃的社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时的兴奋感渐渐消退以后，16岁的少年皇帝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压力与恐惧。刘彻知道，祖辈70多年来

0: 忍辱负重，交给他一个富庶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而人民对这个新兴的帝国也没有完全的认同感。虽然此时的刘彻只有16岁，但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帝国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稳固，自己稍有不慎，这个刚刚兴起的帝国或许将万劫不复。
1: 他继位的时候呢，他已经16岁了，实际上就是说他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思想之后呢，他知道哪些是对哪些错。那么7岁立为太子到16岁之间，那还有8-9年的时间，那么他对于政事的了解和对于国家的了解来说呢，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有着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0: 在年轻的刘彻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向往的汉帝国，这是一个比秦始皇嬴政更为远大的抱负。这个帝国将勇敢面对一切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敢于挑战帝国的统一与尊严。这是一位充满着雄心壮志的少年，刘彻想让自己手中的帝国拥有与国力相匹配的尊荣。然而他与垂帘后的祖母窦太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窦太后是无为而治的忠实奉行者，这位历经三朝的老人虽然身居后宫，但他对汉帝国政治的影响力是直接而有效的。此时的窦太后也已双目失明，对于她来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不仅仅是她对丈夫汉文帝的怀念，更关系到整个帝国子民的幸福安乐。这时汉帝国已经在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下运行了70多年，朝廷上下早已经习惯了清静无为的保守姿态。刘彻失望地发现，他心中期望的帝国面貌与整个国家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他身边竟然没有一个懂得自己心意的人。刘彻感到孤立无援。
1: 到了汉武帝时代，他想这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一整套这个政策呢是有问题的了。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要权力没权力。
0: 公元前141年10月，刘彻发布了一道诏书，命令帝国境内俸禄在2000石以上的官员向中央推举品德高尚、正直敢言的人才。
2: 定州郡拔吏民有貌才艺等，可为将相。
0: 按当时的历法，十月是新一年的开始。在这一道诏书中，刘彻向帝国的臣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业已暮气沉沉的帝国需要新鲜的血液。人才成为年轻皇帝最为渴望的新年贺礼。在今天的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公园内，有一处15米的高台，专家考证后认为，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所在的位置。公元前141年的一天，来自汉帝国各地的100多名被举荐的人才陆续来到这里。

0: 等待接受皇帝的亲自考察。史书记载，在前来应试的100多人中，汇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与之前的人才选拔不同的是，帮助汉帝国休养生息的黄脑学者受到了罕有的冷遇，而在秦代和汉初一直没有进入社会主流的儒家学派，居然得到了刘彻的青睐。
1: 黄老之学已经显得过时，国家已经很强了，你还让我们无为，你还让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政治群体，他的领袖，他们是要改变天下，要改变政治局面，要推进历史向前前进，要解决上在社会上的一些大的问题，他更容易倾向于儒学。
0: 新皇帝冷落黄老思想，青睐儒学，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信号，预示着对于国家的未来，刘彻有着不同于自己祖辈的选择。然而，刘彻这些小心翼翼的尝试，引起了他的祖母窦太后的警觉。在窦太后看来，刘彻重用儒生，抑制黄老学派，不仅是对他本人的不敬，还将动摇国家的根基。
2: 他也看到了无为而治的这种好处，他长期的受这种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看到这个小皇帝要改弦更张的时候，他就不同意。
0: 公元前139年，儒家官员赵满向刘彻建议，应该取消窦太后参与朝政的权利，将矛头指向了窦太后。
3: 臣无罪啊！
0: 这份奏折直接导致了赵满的悲剧。在窦太后强大的压力下，赵婉被逮捕下狱，并在狱中自杀。刚刚迈进汉帝国朝堂的儒学，又一次遭到严厉打击。
4: 大臣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那实际上很多反映是皇帝的想法。那么虽然说太皇太后窦太后呢把这个处理的是这个大臣，那实际上也是敲打了皇帝。
0: 年轻的刘彻为他冲动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即位后的第一次改革尝试就此夭折。此时的刘彻夜已清醒，在太皇太后的权威面前，自己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国家的政局还没有完全的控制力。刘彻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急于改变现状，而是耐心等待一个时机。
1: 但在这个等候中间啊，汉武帝有一种表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所谓微服行猎，他不太管理国家的政事，但是他打猎。我个人理解，古代这个行猎，古代的田猎啊，也是一种军事演习，一种军事检阅。他对于汉武帝个人性格崇尚进取，向往这个英雄业绩的这种性格的时候，因为他还在青年嘛，这个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
0: 据史书记载，变革失败之后的刘彻十分痴迷于骑射游猎，甚至曾经徒手与熊和野猪搏斗，

0: 而此时的汉帝国依旧在暮气沉沉中缓慢前行。在窦太后看来，刘彻只要不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年轻的他应该得到更多自由的快乐。但是这位帝国的皇帝并没有得到一丝快乐，与祖母较量的失利让他倍感痛苦和压抑。刘彻在等待中将视线转向了帝国最强大的敌人匈奴。早在高祖刘邦时期，为了保证帝国的安全，他不得已采取一种最为屈辱的方式向匈奴进行妥协，这就是和亲。自此数代皇家女子被迫远嫁匈奴，去换取汉帝国的一丝安宁。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匈奴对汉朝边境的进犯始终没有停止。此时刘彻感觉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来为自己赢得朝廷中的话语权。
1: 汉武帝也曾经明确讲说，这个平城之围、雨后之辱是汉代人心当中最大的痛，那么要把就说扫灭匈奴或者夺尽匈奴作为自己摄政就是继位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去完成。
0: 公元前138年，刘彻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一个匈奴俘虏供述说，在河西走廊一带原本有好几个游牧部落，较为强大的肉支部落打败了乌孙国，乌孙人被迫向西迁移，进入西域。匈奴人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打败了肉支部落，杀掉了肉支部落的首领。肉支部落从此也远走西域，新的肉支王渴望向匈奴复仇，夺回备战的故国土地。刘彻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情报的价值，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在他心中成型。如果汉帝国能够联合肉支部落，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匈奴，或许可以彻底击败自己的世仇。但是要实现刘彻这个庞大的战略构想，就需要有人能够穿越戈壁大漠远赴西域，找到想象中的战略盟友。这必定是一次九死一生的冒险。刘彻决定公开招募出使西域的人，他需要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在刘彻的时代，汉帝国并不缺乏这样的勇者。
2: 臣张骞。
0: 刘彻的宫廷侍从陕西成固人张骞应召出使。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张骞出使的原因记载得十分简略，后人无法猜测他当时的真实心理。但在今天发现的汉代画像中，猴子是经常出现的形象，这被后世理解为以猴子代表侯门，当时的人们借此表达对封侯拜相的渴望。
3: 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整个社会来讲应该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因为确实他这种

0: 有为政策给大家带来的是勇气，带来的是干劲。这样当他发出这个招募令以后，就有人感应。
1: 公元前138年，在汉帝国都城西北大约120公里的甘泉宫中，一场隆重的

这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当刘彻亲自将象征汉帝国的符节交到张骞手中的那一刻，此时的他知道，已经把汉帝国未来与匈奴对决的赌注交给了张骞。而张骞也十分清楚，自己的生死命运已全然交给了遥远莫测的远方。不甘心做一个宫廷侍卫的张骞，决心代表汉帝国第一个出使西域，帮助年轻的皇帝实现扫灭匈奴的梦想。此刻的刘彻并不知道他们能否到达西域，或者能否完成他

0: 张骞的使船向西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来自中原的张骞第一次感受到大漠的风沙和萧瑟。更令他们感到紧张的是，当时的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人的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落入匈奴人之手，生死难料。但要去往西域，就必须穿越这条生死通道。不幸的是，张骞的使团进入戈壁不久，就被匈奴骑兵发现，使团中的许多人被杀。幸运的是，匈奴单于并没有杀掉张骞，只是将他与唐义父扣押下来。张骞从此开始了在匈奴人监管下的生活。然而，汉帝国使团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匈奴单于的警惕。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向软弱恭顺的汉帝国正在谋划着某种隐秘的计划。公元前135年，匈奴再次向汉朝派出了核心使者，他们要借此试探汉帝国是否还顺从于匈奴。面对骄横无礼的匈奴使者，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但汉帝国的多数大臣却坚持认为，接受和亲远比与匈奴开战更为有利。然而群臣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刘彻的认同，此时的他打算用战争的方式来回应匈奴无理的要求。
1: 经济力量上去，第二军事力量上去了，而且军事装备也上去了，马各种兵器也上来了。此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个少年天子。少年天子是受人欺的。
0: 不过刘彻看似热血的计划很快遭遇了窦太后的打击。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担心面前这个皇座的主人会用无比的热情将整个国家带入到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在窦太后的强力压制下，刘彻最终选择了顺从，接受了匈奴和亲的要求。和亲事件的妥协让年轻的刘彻倍感屈辱，他的帝国已经积蓄了巨大的财富，拥有

匹敌天下的实力。然而60多年清静无为的国策，已经让朝廷的官员们丧失了与敌人决战的勇气。如果强大的国力并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祖辈70余年的忍耐与坚守又有什么意义呢？此时的刘彻渴望获得真正的权力，他必须改变这个压抑而痛苦的现实局面。可是刘彻并不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135年，长安城的长乐宫中，窦太后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一个黄昏。她终于放下了自己坚守多年的使命，带着对汉帝国的无限眷念离开了人世。此时天下的臣民都不会想到，这位老人的离去将成为汉帝国的分水岭。因为一个无为而治的时代即将宣告结束。这一年已经21岁的刘彻，在历经了5年的隐忍与压抑之后，终于等来了实施自己心中帝国蓝图的时机。不过此时的刘彻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面对此时的汉帝国，他心中反而充满了焦虑。刘彻拥有了皇帝的真正权力，同时也将帝国的所有现实彻底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何让这个无为已久的国家找回有为进取的精神，是刘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0: 元前134年，在未央宫里，刘彻召见了一位儒家学者董仲舒。作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十分清楚眼前皇帝心中最大的困惑，因为此刻的汉帝国急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改变现状。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同意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将儒家学说确定为国家新的指导思想。究竟是怎样的理念，会令汉武帝决然地改变了汉帝国延续了60多年的黄老思想呢？
1: 一个是君权神授，就是这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加强他的中央集权统一的这个理念。这两点呢是汉武帝特别需要的，恰恰儒学呢能在这方面能论证清楚。
0: 刘彻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他不仅要用积极进取的儒学取代无为而治的旧有传统，其中更隐藏着他一个极为期盼的理想。刘彻要用儒学主张的大一统理念来教化天下万民，实现举国上下人心的统一。而这正是昔日秦始皇毕生追求却至死也未能实现的愿望。秦始皇嬴政依靠强大的武力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帝国。然而全新的帝国体制并未得到全体臣民的认同。作为一个伟大

嬴政敏锐地意识到，维护帝国的统一必须要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在全体臣民内心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然而在秦帝国的时代，要实现这种人心的认同却是万分的艰难。最终嬴政采取了焚书的极端方式，试图以毁灭不同学说的方法来实现人心统一的愿望。但这种暴力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他的愿望，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

0: 秦帝国覆灭的悲剧让刘彻明白统一民心是何等的困难，此时的他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既能达到自己目的又不会伤害帝国统治根基的方法。可如何让帝国的臣民心悦诚服呢？刘彻敏锐地意识到，那就是推广儒学。刘彻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儒家经典作为官方最高教育机构的教科书。刘彻还命令汉帝国中所有的郡国都设立学馆，教授儒家学说，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通过某一科目考试的学生，就具备了成为帝国官员的资格，甚至可以直接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儒学成为了普通人改变命运、进入帝国官僚阶层的最佳途径。
1: 实际上就是通过办教育的一个方式来推行他的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这种柔化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哈，确实是非常行之有效，而且对社会它引导性也非常强，而对社会的正当力还小。
0: 考古证实，在汉长安城未央宫正殿的北面是西汉石渠阁遗址。石渠阁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宫廷图书馆和档案馆。在石渠阁遗址中出土了写有仁义自成的瓦当，这种具有典型儒家色彩的文字成为宫廷建筑的装饰部分，表明儒家思想在汉代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在刘彻的手中，无为而治的汉帝国转向了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得以稳固，统一的文化使得民心得以凝聚，帝国的臣民渴望强盛的国家为他们带来作为大汉子民的尊严与荣耀。边境再次传来匈奴入侵的警报，刚刚和亲的匈奴再次打破了互不侵犯的约定，大举进攻汉朝边境。但此时的刘彻已经不再考虑退让，现在他需要一场战争的胜利来确定天下臣民对他的完全信任，而自己更需要让大汉的子民认识到帝国皇帝所推崇的有

0: 公元前134年，在西汉都城长安的未央宫里，一场针对匈奴的战略会议正在进行。
1: 匈奴以盗抢为业，
0: 对于汉帝国的宿敌匈奴，是延续汉初以来的保守政策，还是奋起反击？汉帝国的官员们继续争论不休。但争论的结果，主和派官员的意见依旧占据了主流，这让刘彻感到无比失望。刘彻的内心渴望一场战争，用大汉铁骑的刀与血洗刷祖先的耻辱，打出帝国应有的尊严。
2: 被欺负了这么多年，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这一点不可接受。而且呢，这个西汉这个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这个社会生产的恢复，它的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强度，它也开始具备了这个要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这个能力了。
0: 但是在刘彻的朝堂之上，帝国的官员们仍然对匈奴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国力的强盛，人心的凝聚，并没有改变帝国沿袭已久的保守与妥协。刘彻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还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理想帝国，自己的身边需要更多像张骞一样无所畏惧的英雄。站在帝国的舆途前，刘彻不知道四年前离开的张骞走到了哪里，他甚至不确定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但刘彻的内心仍然存有一线的希望，他盼望着出使西域的张骞能给他带来远方盟友的消息和对匈奴作战急需的情报。此时的张骞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在匈奴人的监视下，陪伴张骞的只有忠实的随从唐义父。虽然沦为匈奴人的俘虏，但张骞并未放弃他的使命。张骞十分细心地记录下匈奴人的地理与军事行动方式，他知道一旦对匈奴开战，这些信息对于汉军将是极具军事价值的情报。此时的张骞渴望着能够回到长安，他知道皇帝陛下正在等。

元前133年，张骞离开长安已经过去5年，仍然杳无音信。刘彻几乎已经对这次出使不再怀有希望。他知道，无论有没有西域的盟友，对匈奴的反击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刘彻的内心仍然充满了焦虑，能否打败威胁中原100多年的匈奴，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刘彻始终都在寻找最为适合的战机。

0: 就在这一年，来自汉匈边境的一位平民来到了长安。这位名叫聂一的富商并不知道自己的到来将会彻底改变整个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历史走向，因为他为刘彻呈上了一份貌似无懈可击的战争计划。
1: 他说呢，你看我们这个忍受了这个匈奴欺负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到现在我们实行的还是这个和亲政策，我们何不利用这个和亲的机会把这个匈奴呢这个引诱进来，引诱到内地，也就是说呢引诱到马邑。
0: 马邑城是汉朝防御匈奴的前线，也是汉帝国拱卫北部边塞的重要关隘。在聂一的计划中，汉军可以在马邑城集中优势兵力拒歼匈奴主力，一战即可以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军事实力。这份大胆的计划对刘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不顾一些官员的反对，坚定地支持聂一的作战计划。长安城的宫殿中，刘彻对这次马邑作战满怀期待，他已经准备一举扫除匈奴几十年来带给汉帝国的压迫和耻辱。在汉帝国没有任何官爵地位的商人聂一，有着炽热的报国之心，他冒险面见了匈奴的君臣单于，成功诱使君臣单于带领10万匈奴大军奔向马邑。马邑城外的山谷中，30万汉军精锐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匈奴主力到来，必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而汉帝国对匈奴的历史也将有可能从此改写。这次精心设计的埋伏最终却功亏一篑，匈奴单于在即将接近马邑城的紧要关头查知了汉军的埋伏计划，率领匈奴大军匆忙撤离。
1: 匈奴这个往这个马邑行进的过程之中呢，就是看到了一些异常的这个情况，比如说遍地的这个牲畜在那随意的放牧，没有人去掌管，就起了疑心了。
0: 事先埋伏在马邑山谷中的30万汉军，等了几天，也没有见到匈奴人到来。于是改变计划，追击匈奴，却一无所获。史书中将汉帝国的这次用兵称为马邑之谋，这是汉匈关系史上的转折点。自此，匈奴开始频繁向汉朝边境进攻，汉帝国与匈奴之间脆弱的和平局面被彻底打破。此时的刘彻也清醒地意识到，以一次战役彻底战胜匈奴的愿望是完全不现实的空想，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心中的理想，因为刘彻知道 自己的帝国不可能再次以放弃尊严的代价来寻求卑微的妥协。为了赢得永久的和平，刘彻还需要用意志和勇气，在未来的岁月里赢得最终的胜利。自此以后，在汉帝国通向北方匈奴领地的大路上，行进的不再是和亲公主的

与匈奴持续数十年的残酷战争即将开启，这是一场决定汉帝国生死的举国之战。在北方的草原与大漠上，两个帝国的命运跌宕起伏。雄心勃勃的刘彻能否击败匈奴，维护帝国的统一与尊严？他的帝国又将经历怎样的危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5: 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中西医结合，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滦平县虎石坝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如同资金、流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一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和不可代替性。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哪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反之，营商环境不好，就招不来商，引不来资，招来了也留不住。因此，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数字的差距，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差距，实则是营商环境的差距。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更高标准和全省最优水平相比，与企业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营商环境只会更好，没有最好。我们要对标先进地区，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持续发力营商环境建设，努力把高标准贯穿营商环境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把更细举措落到企业服务、项目推进各环节、各节点，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项涉及各领域、各方面的全局性工作，必须树立全局思维，强化齐抓共管、协同联动，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立，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优化服务是便民利企的关键举措。各级各部门都要换位思考，把自己摆在企业和办事群众的角度，主动体验办事流程，逐环节排查破解堵点、痛点、卡点，要做实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住企服务，发挥政府服务代表作用，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0: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儿科立足县域儿童健康需求，依托北京优质医疗联盟帮扶资源，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不断精进诊疗技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效，
2: 用心用情织密筑牢全县儿童健康防护屏障。近日，记者走进县中医院儿科，科室主任刘淑娥正在细致接诊患者，耐心询问症状，认真查体，结合儿童体质特点，为患儿制定个性化中西医治疗及调理方案。儿科主任刘淑娥：
3: 儿科接诊的孩子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我们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并重，在规范西医诊疗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中医绿色疗法。科室重点针对儿童呼吸、消化常见病以及生长发育、体质调理等问题开展特色治疗，小儿推拿、穴位贴敷、中药调理等方式副作用小，孩子接受度高，切实减轻了患儿的治疗负担。扎根儿科30年，很多家长多年来一直信任选择我们，我们也始终把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
2: 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儿科为省级中医优势建设专科，是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联盟、北京中医院专科优势联盟合作单位，科室实行门诊病区双单元运行，专家全日出诊，急救设备齐全，能够有效保障常见病、慢性病和极危重症患儿诊疗救治需求。科室人才梯队完善，多名医护人员曾赴北京知名医院进修深造，诊疗经验丰富，技术扎实，凭借优质的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资源支撑，收获了群众良好口碑。儿科护士薛文池：
4: 儿科工作责任大，细节多，我们始终严谨细致，耐心服务每一位患儿。日常工作中，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在疾病治疗、中医理疗、健康指导、日常护理等方面全方位做好保障，用心守护儿童健康。
2: 多年来，科室始终立足患儿需求，充分发挥中医药绿色、高效、安全的诊疗优势，将中西医规范化治疗与个性化体质调养相结合，在儿童常见病防治、疑难病诊疗、生长发育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用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与信赖。儿科主任刘淑娥：
3: 今后我们将继续依托河北省、北京专科联盟资源，持续强化学科建设，精进中西医结合诊疗技术，丰富中医特色治疗项目，持续做好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以更专业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守好全县孩子的健康防线，护航辖区儿童健康成长。
2: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虎石哈镇首届村 BA 篮球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顺利举行，历经6天的激烈角逐，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群众体育盛会圆满收官。本土篮球健儿用汗水和激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体育盛宴。比赛尚未开始，赛场四周早已人头攒动，村民们自发前来观赛助威，现场气氛热烈非凡。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总决赛正式拉开战幕，两支晋级总决赛队伍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场上跑位策应、传切配合、抢断突破、起跳上篮、攻防转守节奏明快，技术战术配合娴熟。比赛结束后，赛事进入颁奖环节。据了解，本届村 BA 篮球赛共有7支球队、79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各支队伍轮番上阵，奋勇拼搏。经过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较量，最终营三北联队摘得本次赛事冠军，虎石哈镇职代表队取得亚军，其中中心校队获得季军。参赛人员吴帅：
5: 首先呢，在假期之余能够参与这样的文体活动，给我的身心进行一个锻炼，同时呢，丰富了我自己的假期生活，让我的假期生活更加有意义。同时呢，代表我们村能够出战这种比赛，我认为能提升我自己的荣誉感，也让我对村的这样一个归属感更加强烈。在赛场上能为我们村争得一名荣誉，我觉得也是为我的高中时期添上了一个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乡村赛场搭台，文体赋能振兴。本次村 BA 篮球赛立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有效丰富了辖区群众文化生活，更展现了新时代农村青年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品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栾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栾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栾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栾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栾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栾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栾平，长在栾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重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栾平、建设栾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 把蓝瓶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蓝瓶，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蓝瓶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记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蓝瓶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蓝瓶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

0: 哎，你妈呀！
1: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1: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
0: 哎呀，
2: 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2: 啥呀？
0: 太严重了。
1: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1: 这是
2: 啥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走，走，走，
1: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1: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1: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1: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1: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嗯，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1: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
1: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1: 师傅，
0: 是厨师不？
1: 啊？啊，行，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1: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1: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1: 我还想，
0: 真的。
1: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1: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1: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
1: 啊，
0: 脚往上，
1: 腿啊，
0: 对头。
1: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1: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1: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1: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1: 腿？
0: 一条腿短。
1: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绝对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1: 麻了。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1: 走，
0: 走，走，
1: 走，
0: 你走，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亏钱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
1: 啊，
0: 你呀，
1: 啊，
0: 小的时候，
1: 嗯，
0: 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还会见。
0: 腰

0: 我这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哦，一点一点也就好了，哦，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啊。
2: 老头，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你变蒙人了。哎呀，
1: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0: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1: 那个220。
0: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1: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1: 对，
0: 那这样呢？
1: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借款。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啊，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一百。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跟你急啊。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那个，哎呀。
1: 大哥那什么，不是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 要啥自行车
1: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对，
0: 咋这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
2: 说，我啥时候说？
0: 别笑，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跟你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再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啊，架拐。
1: 大哥，
0: 啊，你
1: 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
0: 啊，
1: 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是，你放心。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3: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3: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3: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3: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3: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3: 麻了。
2: 因为什么？
3: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3: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3: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3: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3: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3: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行，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0: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
1: 耶、
0: yeah! 那样的，
1: 这样的
0: 来
1: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0: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1: 四岁你行吗？
0: 五岁都不在乎。
1: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1: 错，媳妇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1: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0: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0: 我明白。来
1: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0: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1: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1: 正确。
0: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1: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0: 八个猴。
1: 错，
2: 俩猴。
0: 怎么了？
1: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0: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0: 骑。
1: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0: 你别，我明白了。我听题。说，
1: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0: 俩猴。
1: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0: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1: 你呀，他掉下来也是八个头。就你这智商，
0: 你别再来。
1: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0: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鬼观。
1: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哎呀，你太笨了你。
0: 哎呀，
1: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0: 我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0: 怎么的？
1: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0: 怎么？
1: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0: 离地，怎么离地呢？
1: 你想个办法。
0: 我。
1: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
1: 可以，
0: 好不好？坐这上头，
1: 请坐。
0: 好，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你呀，这
1: 明白没？
0: 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0: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0: 没砸着，喝多了。
2: 行了，
0: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再来。
1: 请听题，一个醉汉
0: 咔嚓砸地下了，
1: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0: 这，你怎么？来一个，
1: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让你变，你别。你再来，
1: 树上有个猴，
0: 到不到了屁股？
1: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

0: 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犀利，是吧？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
1: 二啊！
0: 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三三
1: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你别
1: 下去，下去，
0: 大哥，大哥，
2: 下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啊。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1: 你这么的，
0: 我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十号，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卖。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呀，都掏
0: 大哥我。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行、啊。
1: 戴表呢？戴啥表呢？
0: 戴什么表呢？你试试。
2: 就赖我。
0: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这
0: 大哥，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不行，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不行大哥，大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谢啊。
1: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61年6月下旬，袁隆平在茫茫稻海之中与自己生命中的第一株天然杂交稻相遇，这株希望之稻的出现以雕塑的形式载入杂交水稻的史册。随后袁隆平根据对天然杂交稻的推想，决定锁定目标，寻找雄蕊退化、雌蕊正常、要靠外来的花本繁殖后代的水稻。在他的坚持之下，处于袁隆平生命中的第二株神奇的水稻即将被他发现。谢长江，袁隆平的学生，几十年来出版了多部袁隆平的传记，对于袁隆平寻稻的历程，谢长江记忆深刻。
5: 因为搞水稻杂交都是一些小事大事，就是六月二十到七月二十这个时间才湖南温度是最高的，这个时候这个气温有个时候35度、36度、37度，那么在田里面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要分稻。但是他坚定不移，他发现了这个稻具，他非要这个时候去下田搞杂交。
4: 因为在稻田中执着地寻找适合杂交的水稻，袁隆平得了严重的肠胃病，只要在外面吃东西就会腹泻，但他仍然没有放弃。2年多的时间，头顶烈日，大海里的针居然再次被袁隆平找到。1964年7月5日，袁隆平跟往常一样，在洞庭早先试验田中逐行逐穗地勘察寻觅。下午2点多，突然一株稻穗吸引了袁隆平的目光。这株稻穗的雄花花药不开裂，即使经过人力摇动也没有花粉飞出。袁隆平心急若狂，他们即将在14万株的稻穗中选到他想要的雄性不育株。袁隆平赶紧采下他的花药，回到学校的实验室，用碘化钾染色法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证实了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雄性不育株。这意味着攻克杂交水稻育种的难题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第一个历史记录者就是他的学生邓泽，他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0:25，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先。这一发现被认为是袁隆平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开端。这样，袁隆平在1964年、1965年2年里，先后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 在四个品种中找到了六株水稻不孕植株。为了将这六株水稻育成可遗传的雄性不育水稻，保持其不育的特征，袁隆平拿出每个月一半的工资，去沅江对岸的陶瓷厂，在废品堆淘出了60多个盆盆罐罐，做了水稻培育试验。对这些不育材料进行了2年的试验和观察，袁隆平取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数据，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国内第一次详尽地论述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特征。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里，这份珍贵的手稿被珍藏起来。红色的格纹纸上，我们可以看到袁隆平整齐的字迹。35岁的他手写出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第一幅蓝图。在论文里，袁隆平提出了一种三系配套的方法实现水稻杂交的理论。他需要三个育种材料：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袁隆平千辛万苦要找的雄性不育株就是不育系。不育系是杂交的母本，要实现水稻杂交并且还能遗传下去，就得给不育系找2个副本，一个和不育系一样，雄蕊不能授粉，它们产生的后代作为杂交母本保留下去，就是保持系。而另一个副本则是正常植株恢复系，让它和不育系杂交，就有可能产生增产的杂交水稻。他将论文稿寄往北京，终于在1966年2月28日，这篇论文在《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正式发表。从北京寄来的14.28块的论文稿费单和上级的通知，给了袁隆平极大的信心和鼓舞。他相信杂交水稻的理论基础得到认可，就可以很快进入试验。回到袁隆平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在他苦苦研究天然杂交稻的奥秘时，也在寻找着人生的另一半。多年的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也让袁隆平琢磨出来了一套单身汉的生活办法。每次洗衣服，他只剪脏的领口和袖口洗洗。久而久之，他在安江农校得到了一个很土的绰号——油炸鬼。
5: 找不到担心啊，那个时候看不起啊，到安江沙场去啊，去找担心啊，那个少年苦老师带他去，哎。那个少年苦老师来讲，他比他长得白白净净一点了，是吧？结果那个鱼跟人家看上的这个老师还看不上袁隆平，本来是该是给他的。
4: 袁隆平对此并不在意，在月光满地的稻田里，他拉起了小提琴，与音乐为伴，让他拥有了信心和勇气。就在1963年底，袁隆平的学生谢万安这次为他介绍的相亲对象却没有嫌弃袁隆平的平凡。他早已了解袁隆平在简陋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十分乐观，并且非常执着地钻研杂交水稻。这样的袁隆平更是让他心生敬意，并且打动了他。这个人就是袁隆平的学生邓泽。1964年春节前夕，一年一度的篮球比赛在安江农校拉开序幕。这天趁着比赛中间休息，袁隆平和邓泽去领了结婚证。
5: 没有买任何的什么买衣服啊，买什么鞋呀、啊、什么，就是买点糖，大家吃个糖的这些算结婚，很简单的，脸盆都没得一个，哎，拿到那个脸盆看是个漏水的。
4: 那时的袁隆平已经是33岁的大龄青年，邓泽也有25岁，没有给妻子一个隆重的婚礼，令袁隆平很是内疚。他决心一定要在杂交水稻领域做出一番事业。当时国内水稻

0: 季亩产大约为400斤，一年下来仅够一人一年的口粮。袁隆平想着，如果自己能让水稻的产量翻一倍，那该多好啊！那时候自己也要给妻子一些补偿。25年后，他做到了。袁隆平和邓泽的银婚纪念日，他特意让妻子换上了婚纱，两人补拍了这张银婚的婚纱照。而就在那个籍籍无名的年代，袁隆平一心一意研究杂交水稻时，1966年夏天，一场风暴即将席卷安江农校。
1: 我那时候年轻的30几岁嘛，是吧？我没有事啊，那个风转天我就积肥，我一唱歌，湖北学生组的组长是一个体育老师，那个体育老师后来跟我讲，你还要唱歌啊？哎，你明天就要加入我这个队伍，还归我管。他后来才给我偷，他说的就在那一天，工作组一个成员就讲，老李，你还准备一个床铺啊？他说你还准备一个标签，他说写什么？他写上袁隆平3个字。
0: 袁隆平被黔阳地委派来的工作组列为批斗打倒的对象，他辛苦培育的水稻秧苗也被收走，杂交水稻试验面临夭折。而就在风暴之中，他的妻子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的研究。
1: 我那个时候我正是就是我第一个小孩啊，我邓老师啊，在他是还在产假的时候，刚刚小孩才满月，他就来看大字报。我说你要看大字报，我说你要做个思想准备啊，你看了吗？很可能呢，我明天呢就要上台不是吧？这个就要被打成这个牛鬼蛇神。他我的这个贤内助啊，他这点好，当时他没关系，他说我跟你一路一起当农民。哎，这我很大的安慰啊。
0: 除了妻子的抚慰，袁隆平的学生李碧湖与尹华奇也给了绝望中的袁隆平极大的安慰。批斗前的深夜，李碧湖与尹华奇找到了袁隆平，带袁隆平来到一条臭水沟。在荒草丛生的臭水沟里，袁隆平发现了绝处逢生的秧苗。这3株秧苗是李碧湖与尹华奇偷偷地藏起来的。这3盆秧苗在危急关头保住了水稻不育株的一代血脉。在跌宕起伏中，袁隆平原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然而预想中的狂风暴雨并没有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工作组对袁隆平的态度发生转变？原来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科学通报》发表后，很快就被国家科委9局的科学家熊衍恒发现。赞赏之余，他决定将这篇论文报送给时任国家科委9局局长赵石英阅视。赵石英意识到，杂交水稻若能研究成功，将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他立即请示时任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表示支持。1967年，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收到了这封来自国家科委的电函，函中肯定了袁隆平在科学实践基础上做出的预言，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将给水稻产量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长。这个变函改变了袁隆平的命运，也让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试验转危为安。
1: 他说：“本来已经把你材料都准备好了，他要揪到你，就要上台的。他说要心脏脑脏一洗涮，他就翻我的档案，这哎就翻到国家科委一个文。”郭伟来的文那个小单位啊，就请示那时候地委书记，说地委书记哪里呢？他说当然你保护对象，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落后，就缺少人才，有了人才你妈把成什么反根。于是这个组长呢就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呢，他要我去种4年田药。

0: 当参谋。
1: 不仅如此，按照国家科委指示，湖南省科委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列为省级科研项目，并每年下拨科研经费600元。1967年7月，在安江农校，袁隆平和他的两个学生李碧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从此，袁隆平由自己单打独斗，升级为有经费、有组织的正规军。经过5年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繁育，最初的6株雄性不育水稻增加到700多棵。1968年春天，袁隆平用这700多棵雄性不育水稻，在安江农校开始了大田试验。当时外界对于袁隆平这一次的试验并不看好。
2: 说袁隆平是癫子了，这个是搞不成的。说他是癫子，说他是发疯，啊，有些说他是骗子，骗科研经费。
1: 在那个年代，面对这些非议，袁隆平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唯有寄希望于成果，只要最后杂交水稻成功，这些非议自然就会终止。这张珍贵的笔记，正是出自于1968年袁隆平的笔记本。我们可以看到，袁隆平将每一株稻穗的抽穗期、花药情况、籽粒情况、运性分类，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记录。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田中，谁也没有想到，意外总在毫无防备时悄悄来临。1968年5月18日，星期六，袁隆平在试验田忙碌到天黑，才骑上自行车离开。在他呼呼生风的背影后，一阵疾风拖着夜色降临了。袁隆平还不知道，这将是他记忆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深夜，一场暴风雨来临。梦中的袁隆平被爆响的雷声惊醒，之后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急匆匆地来到试验田里勘察秧苗，可此时眼前的情景让他顿时傻了眼。
0: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晨出好长，第二天不见了，哎呀，于是很大的打击的是吧？把我的试验推迟了3年呢，但是。
1: 看着眼前的情景，袁隆平浑身直打寒战，难道自己多年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趁着暴风雨将这些水稻的秧苗连根拔起。
0: 他为什么要破坏呀？他肯定是一种嫉妒心，这种人呢，他把你破坏掉了，他没什么，他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
1: 事情发生后，安江农校很多人都闻讯赶来。
3: 我们也搞不清楚，只晓得出了事了以后呢，看那个公安局的那边破案，破案抓了好多的人了。
1: 强忍悲愤的袁隆平开始在学校里四处奔走，他已经管不了是谁毁坏了秧苗，他又像当年寻找水稻的尽头，执着地寻找起来。直到事发后的第四天，他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后，终于在一口井里发现了自己的试验秧苗。这5棵劫后余生的秧苗，挽回了袁隆平4年的心血，也再次挽救了杂交水稻。
0: 秧苗幸好我还是有点消息，还没有完全绝灭。

0: 所以说我还在鼓起勇气来重新搞。
1: 袁隆平接下来的试验又将从这五株秧苗开始。1969年，袁隆平课题组获得了由湖南科委所批的专项经费3000元，而他们的生活费也由原来每月的18元升到了26元。这笔资金也基本满足了袁隆平科研所需的材料费用，这让他深受鼓舞，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咬牙坚持把杂交水稻做出来。为了加快水稻培育，拿到经费后，从1968年开始，每年10月之后，袁隆平就背着行囊，带着2位助手，辗转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几省区之间，为水稻找到更温暖的环境。在路途中，袁隆平为了催芽，把种子绑在腰间，用体温温暖种子，被误认为了孕妇。长此以往，他又落下了腰疾。1970年1月，袁隆平带着小组在云南沅江刚安好了家，他们又遭遇了一场7.7级大地震。袁隆平冒着危险冲进了危房中，抢救出了珍贵的种子。
0: 说7.几级呢，但我离我们他那个地震中心离我们这100多公里呢，那很厉害呀，房子天花板，我们就出来不敢住在房子里面呢，就住在个操场篮球场上面住了3个月呢。
1: 在这样艰苦的育种条件下，1970年5月初，试验田中培育的不育系种子终于成熟了。袁隆平和助手们马上把这些种子带回湖南，用这些种子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然而结果却令袁隆平十分沮丧，他们选育的保持系均不能使不育系100%保持不育，研究一直未能再进一步。李碧湖对当时他们所面临和承受的各种压力仍然记忆犹新。
2: 那是现在，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他让我总结这，总结6年啊，为什么现在这些进展不要掉下来任何迅速，所以其实呢，要寻找新的相信可以采用。
1: 经历过太多波折的袁隆平已经愈挫愈勇，他开始翻阅资料，希望找到突破口。当时世界上杂交高粱的育种已经成功，袁隆平查找相关论著时发现，杂交高粱的培育试验中用的是南非和北非2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品种，这让他豁然开朗。杂交优势可能是在地缘越远的品种之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大胆预测，想要培育出合格的不育系，必须找到远源地水稻品种。他把目光投向了野生稻。1970年6月，湖南省第二次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在常德召开。会上，湖南省委的领导破例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上，并让他发言，还表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于杂交水稻的关注。袁隆平听后深受感动，也很受鼓舞，他更加坚定了寻找野生稻的决心。野生稻是水稻种质资源天然的基因库，蕴含许多优良基因，通常生长于温暖潮

湿的热带，分布于海南、云南、广西等偏远地区。为了培育出合格的哺育系，袁隆平决定利用野生稻做一次试验。

0: 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寻找下去，属于自己的那颗希望之道必将出现。1970年6月，对农业领域一直很关注的周恩来总理，让湖南省委的领导把他的关注带到了湖南省第二次农业科学技术大会。自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已经过去了4年，然而此时杂交水稻的试验屡屡失败，但杂交水稻的宣传展板却被安排在了这次会议展板中最显要的位置，这让他有些忐忑不安。在会议期间，湖南省委领导破例邀请袁隆平坐在主席台上，并让他介绍了杂交水稻的研究情况。他还透露，周恩来总理希望杂交水稻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这给袁隆平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在袁隆平口述自传里，他这样说道：这真是雪中送炭，是孤独前行的我们在一片阴霾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他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杂交水稻的重视，也更加坚定了攻克杂交水稻难关的决心和信心。1970年秋，为了寻找到合适的不育野生稻，袁隆平带着两位助手李碧湖和尹华奇乘上火车奔赴海南岛。想着天涯海角的美景，袁隆平十分兴奋。
1: 要花6-7天坐火车坐轮船，还等呢，到了海口还不晓得买票买不到，要等。
0: 经过一周的车马辗转，袁隆平终于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育种基地南红农场。然而眼前的一切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那时海南的育种条件极为简陋，他们只能住在破旧的茅草屋里，一张木床、一顶破蚊帐、两把椅子、一张瘸腿的桌子成为他们主要的家当。驻扎在南红农场之后，袁隆平立即开始了雄性不育秧苗的试验。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顺利，秧苗移栽到田里不久就遇上了台风。
2: 我们在的基地离海边只有300米，海水倒灌，一般水稻是吃不消的，时间也只有3天他就要死亡了，才接个万分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师徒3个人就脱了衣服干了。
0: 在台风中，袁隆平带领助手们把住房的门板卸下，然后将秧苗从泥土中挖出，抱在门板上，小心地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2: 从早上干到晚，用盐水的水泡泡到脚，还不能够把材料搞错了，还不像一般的洪水抢救东西好办了，还就有点一个一个的摸。我跟李碧湖去摘一下就摸，就抬回来，才把这个材料保存下来。
0: 袁隆平意识到，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光靠寻找和培育材料还不够，必须向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请教。他决定将团队分为两路，自己带着多年的试验数据进京，助手李碧湖带领大家在海南寻找不育的野生稻。在京期间，袁隆平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上看到一则令他震惊的消息，日本琉球大学教授新城长友通过京稻杂交已经实现了3系配套，但是由于杂交优势尚不明显，因而迟迟未能投入生产。此时距离袁隆平找到第一颗天然杂交稻已经过去6年多，他再

但叮嘱助手李碧湖必须加快步伐，寻找适合杂交的水稻。1970年11月23日，海南南红农场正值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李碧湖与负责向导的农场技术员冯克山、赵丽来到南红农场。在一块沼泽地旁生长着成片的杂草，他们拿着放大镜一株一株仔细查看。突然，一株长势异常的野生稻映入眼帘。

0: 二十分钟以后，我就看见房间，在我观察那个三米左右的距离，有三个稻穗，它的雄花是异常的，一个细瘦，第二是乳白色。普通的野生稻的花要雄花的是啊肥大鲜黄色，一下就被发现了。
1: 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这株比金子还珍贵的野生雄性不育稻株连根带泥挖出来，用衣服包住，带到试验田里。同时，李碧湖迫不及待地给正在北京的袁隆平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喜。袁隆平连夜乘火车赶回海南，回来后他第一时间来到实验室，采集了三个稻穗上尚未开放的小花朵，置于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点败花粉粒。袁隆平确定这株雄蕊没有花粉的水稻正是他寻找多年的稻种，他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当即将这株野生稻命名为野败。为了寻找这样一株野生稻，袁隆平带着两位助手南北辗转，从湖南到海南，已经整整七个春节未曾回家。
2: 野败是一个突破点，是吧？这个我们当时搞了七年啊，这个也始终是这个不有误啊。
1: 看着野败，袁隆平想起了儿时父母带他看的电影《摩登时代》，其中的一个镜头让袁隆平难以忘记。卓别林和女主角在乡村田园中定居下来，窗外面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如此幸福惬意的田园之美、农家之乐，如今马上要变为现实。袁隆平眼前似乎已经浮现出超高产的杂交水稻，它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人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1971年，袁隆平和助手们将野败的种子种在了试验田里。秧苗长出来后，整整齐齐，生机勃勃。水稻抽穗扬花时节，他们几人连续五天轮番守在田中，等待水稻扬花。每开一朵，袁隆平和助手们就小心地用镊子夹着栽培的雄蕊花粉与之杂交，然后再观察它的结实情况。所有的培育经验在此刻都派上了用场。他们以野败为母本，培育出五粒金灿灿的杂交种子。后来，他们又用这五颗种子培育出了200多粒杂交稻种，最终确定了野败的100%雄性不育性状。这粒希望的稻种终于被袁隆平找到了。这时候，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0: 是保留杂交水稻的发明权，还是对各兄弟单位公开技术？面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犹豫，他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从1971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业务组来到海南，召开了号召全国协作的会议。会议之后，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的科技人员来到海南南红农场的湖南基地跟班学习。袁隆平也主动承担起了技术顾问，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经验分享给他的同行们。
1: 他来农科院当时要用肥皂，用这个肥皂片，他没有洗衣服，没有肥皂的了，当时要用票来买的了，那都是我提供的。他的一些想法，他是我认为他是想法是很多的。
0: 白天他在试验田教给这些科技人员杂交水稻的操作技术，晚上他则站在黑板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杂交水稻的理论，将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就这样，50多名技术人员迅速地掌握了培育杂交水稻的技术。袁隆平还将200多粒野败的第二代不育株稻种种子分赠给这些技术人员。1972年初春，海南岛最南端的农场就到了最为热闹的季节。全国10几个省市的科研人员每天都在这片试验田中忙碌，完成杂交水稻的第一次全国协作攻关。当时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技术都已经突破，并在国内进行了大面积推广种植，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1966年，日本科学家新城长友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杂交水稻的试验，但由于试验中杂交优势并不明显，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使得水稻杂交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亚洲历史最长、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坐落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在对杂交水稻进行研究，但因这种问题未能解决，研究一度陷入中断。如果中国能尽快研究出杂交水稻，那将是世界水稻领域的里程碑。
2: 我们当时工作很辛苦，我们就是中午一般不回来吃饭的，就是带两个馒头一个水壶在那里。他关键的时候又是到那个中午啊，开水稻开花的时候在那里，是吧？下面呢水田，上面是太阳，下面冷。再一个呢，还有说蚂蟥咬了你不知道的，等起来的时候在流血才知道是蚂蟥。
0: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袁隆平和来自全国的科技人员要从20000多个水稻品种中筛选出理想的品系和野败进行配套杂交，这样的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在一起攻坚克难的日子，也给这一代南凡人留下了美好的集体记忆。
2: 去游泳呢，啊，海里面去游泳，啊，还有下象棋。那个时候到海南没有味道，就下象棋。我有几个棋友啊，他水平都比我高，每下的就是3-1，就是下四棋我输300，赢一把就是3-1。
0: 在2年的协作攻关中，袁隆平和全国几10个科研单位的几100名科研工作人员，选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

0: 胶转育试验，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进程。1972年，由袁隆平带领的科研团队也加快了试验步伐，一切都如他们所期待的，杂交稻种育成秧苗后移栽到水田里，长势十分喜人。为此，湖南省农科院的代表们闻讯赶来视察，并在试验田边开了一个现场会。
1: 我们那个杂交稻转得非常好，我那个助手姓罗，叫罗孝国，他就有点吹牛皮，他说我这个杂交稻是三超杂交稻。那个政委，你这个天天什么叫三超杂交稻呢？他说我这个杂交的产量要超过它的副本，超过它的母本品种，也超过标准品种，就对照品种，叫三超。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迎接大丰收的时候，让袁隆平意想不到的是，试验田里的杂交稻根本没有增产现象，稻草倒是比平时多了70%。
1: 稻谷大概减产了3%的样子，是吧？这减产了个几十斤的样子。结果人就讲风凉话了，他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0: 原本以为胜利在望，结果粮食没有增产，稻草却疯长起来。这样的大笑话不仅让旁观者冷嘲热讽，也让袁隆平的科研小组失去了信心。外界纷纷指责袁隆平，甚至让他停止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幸运的是，袁隆平很快就悟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1: 我说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试验是失败了，从本质上我说是成功了的。现在真正的焦点是水稻有没有杂种优势，保鲜稻谷上还是稻草上，那是技术问题，我们经验不足，把这个优势摆在稻草上，但是我这改进配组可以发挥到稻谷上啊，优势是在哪里啊？哎，那李仲天，哎，这是老袁讲的是有道理啊，技术支持。
0: 明确了改进方向的袁隆平，利用野败第一代原种与亲缘关系较远、农易性状互补的高产品种，进行了无数次杂交试验后，在1974年培育出了著名的南优二号，并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中试种，亩产突破了600公斤大关，几乎超常规水稻一倍。之后的2年，袁隆平的南优二号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与此同时，散落到各地的200多例野败的第二代不育株稻种种子开始开花结果。广西协作组的张先成利用1公斤野败的种子，率先测配筛选出3系中的恢复系。江西协作组的严龙安以野败为母本育成的真善 97A 雄性不育系，成为中国应用时间最长、选配组合最多、适应性最广的不育系。福建协作组的谢华安根据袁隆平3系配套的技术路线，育成了杂交组合善优63，创造了推广速度最快、种植面积最大等世界稻作史上的几个第一。这次全国协作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3系配套。从1961年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为开端，他在杂交水稻这条路上已经探索了12年。在3系配套成功后，袁隆平从海南返回湖南，他刚下火车，一个噩耗传来，他的父亲袁兴烈已经在重庆病逝了。袁兴烈临终前卧床的2个月，正是袁隆平废寝忘食、对杂交水稻制种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0: 发起总攻的关键时刻。袁隆平的妻子邓泽本想打电话让他速回，却被袁父以家事事小国事为大拒绝。杂交水稻增产的梦想虽然已经实现了，但因多年在外工作，未能好好陪伴父亲，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成为袁隆平终生的遗憾。1978年3月，万物萌生，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袁隆平受邀参加。这次科学大会集聚了来自全国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袁隆平开始思索着杂交水稻的下一步的发展。1979年4月，袁隆平第一次出国，他收到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邀请，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这次会议集聚了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当袁隆平介绍到中国已经完成了杂交水稻的3期配套时，台下的专家都惊讶万分。会上，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专家问袁隆平，怎样提高水稻的易交率？袁隆平用不是很流利的英语口语回答，杆粉就是在杂交水稻不育系和恢复系阳花期间，人们拿一根竹竿横向推动副本的茎杆，使稻穗雄蕊抖动，使雄花花粉飘向母本雌蕊。大家虽然很疑惑，但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已经走到了世界领先地位。而初露头角的袁隆平也立刻吸引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目光。
1: 那个是国际水稻事务所在菲律宾吧，菲律宾那个事务局呢是中国人，要留个袁老师，他老袁到街头来访了，每个月跟五千美金一个月。袁老师这样讲，我是中国人，我还是要到国内发展，我不能到你家来。
0: 高额酬金并没有动摇袁隆平的赤子之心，他深知个人的命运必将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令他欣慰的是，国家也对杂交水稻十分重视，袁隆平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国家科委发明奖评奖委员会一致决定授予杂交水稻科研组20多人以及袁隆平特等发明奖，并由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亲自颁奖。国家农业部特地发文，对总额为10万元的奖金做了细致的分配说明，其中袁隆平得到的奖金仍为最多，为5000元。袁隆平一时间成为了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明星。1981年6月7日，《光明日报》转发了国务院给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的贺电。先行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有力地表明科学技术一旦运用于生产建设，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经济效益。《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授予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特等发明奖的报道和照片。袁隆平真正的感觉到，属于他，属于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所有奋斗在科研一线的工作人员的春天到来了。

也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把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并列为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然而袁隆平并未打算止步，他要继续挑战自己，让杂交水稻亩产不仅仅停留在600公斤，他的目标是杂交水稻的高产、高产、更高产。为此，他将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

0: 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

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将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见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已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头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星辰坠入深海，终究化作年轮里一圈圈无人破译的密码。

那米奇的敏感捕捉彼此的温度，却在某个转身的瞬间让静电般的悸动消散在空气里。歌词剖开爱情显微镜下的细胞膜，那些被称作默契的蛋白质链原是易碎的葡萄糖结晶。当蝴蝶在太平洋振翅，我们掌心纠缠的丝线就化作记忆风中的雨痕。原来最致命的不是断裂时的清脆声响，而是纤维风化时那种缓慢的沙漏细沙般无从挽回的温柔溃散。人与人啊，终究是星辰与星辰擦肩时刹那的静电感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

但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触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落锥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藏语里，八思巴是圣者之意。据记载，八思巴3岁就能口诵莲花修法，7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意。13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17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19岁被忽必烈尊奉为上师，26岁

被封为国师，36岁又被尊为帝师，46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的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晨，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3位喇嘛同时打开5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示人，他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30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5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纳多吉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2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纷纷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2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洼，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

0: 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1: 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隆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然后他就说了，我这是这个到蒙古里面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山苍生的这个利益着想，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怨，我就希望能够这个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0: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到拉萨时，巴斯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绕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恰纳多吉到达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见证。
2: 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方它有诸如像板之达和果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啊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第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呢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呢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0: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服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
1: 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我们史料上叫做萨班智博人书，博人就是藏族人。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说了啊，我见到了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啊，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是来的时候还是您用一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他说哦，您的这种理念啊，这种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什么呢，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

0: 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有存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的，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扩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2: 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来，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1: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达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天性聪慧的八思巴开始学习蒙语和汉语，为他后来创制蒙古新字埋下了伏笔。弟弟恰纳多吉则奉命娶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公元1251年，常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接受了他的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时，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夺得了大汗宝座，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吐蕃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蔡巴噶举派，叙烈乌领有帕竹噶举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隆噶举派，各派都接到了招请，而萨迦派却没有得到任何招请。就在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作为蒙哥的同母弟弟，在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独掌军政大权。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次年，忽必烈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他清楚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完全认同并主动效法阔端在吐蕃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在时隔8年之后，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像他的伯父一样受到了邀请，这位年轻的萨迦派首领将再次担负起历史使命。
3: 这个也是有历史性的会见。八思巴一向对忽必烈就有一种推崇感，有一种亲近感，那忽必烈也在对八思巴有一种信任感。
1: 这是八思巴唐卡画传的第七轴，他记录下了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的经过和场景。八思巴虽然年轻，但其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深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忽必烈意识到八思巴将是未来蒙古政权实现对藏区有效统辖的重要人物，于是他让八思巴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忽必烈决定要与八思巴建立更近一层的关系。

请八思巴亲自为自己与察必王妃等25人传授洗金刚灌顶。在萨迦寺珍宝馆的另一间密室内，陈列着很多700多年前的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八思巴带领萨迦派的僧人们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进行洗金刚灌顶时使用的法器。整个灌顶仪式场面宏大，持续了数天。察必王妃还向八思巴供养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颗大珍珠。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正式确立了弟子与上师的关系。然而，就在忽必烈与八思巴确立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一系列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位来自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西出现在忽必烈面前。据说这位高僧神通广大，一度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于是忽必烈便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对于噶举派高僧的到来，大臣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这位高僧超过了八思巴。史书记载，由于察必王妃坚定地信奉八思巴，在他的再三恳请下，八思巴在忽必烈和众多大臣面前实现了非凡的神通，于是众人彻底信服了。忽必烈宣布，只有上师的教法才是真正最高的，所有人都不要再有怀疑。而那位高僧也不愿意留在忽必烈身边，不久便离开了。公元1254年，从大理凯旋的忽必烈踌躇满志，他与八思巴再次会面，颁发给他一道优礼僧人诏书，让八思巴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西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策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和赋税劳役等，寺院的土地、河流、水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这道令旨对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在藏区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因此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这道令旨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里，许多萨迦派僧人都能流利背诵全文。不过，随着佛教越来越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其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引起了之前在成吉思汗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的不满。公元1258年，全真道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称，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此书招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让忽必烈专门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而年轻的八思巴被推选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这里是萨迦寺的佛学院，僧人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辩经。辩经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从小就学习的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解认知佛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回答问题的僧人坐在地上，而站着的人提出问题，每一次击掌则表明论点或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已无从考证，当时八思巴参加佛道大辩论时是否也使用同样的辩经方式。不过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辩论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这场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多闻与雄辩口才，令世人瞩目。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元人世念长的《智源辩美录》、藏文史料《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中，对此次辩论都有记载。辩论结束后，

0: 八思巴也曾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佛道大辩论使八思巴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佛教领袖，也使佛教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
1: 八思巴呢，在这一场 也非常精彩，给那个给忽必烈也等于增了一个面子，但是也同时也让忽必烈了解到八思巴那个佛教上的造诣。
0: 八思巴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尊崇器重。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年仅26岁的八思巴随即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世教。作为国师，八思巴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业，但他一直反对蒙古军队滥杀无辜。在这幅八思巴唐卡画传中，描述了八思巴担任国师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打下江南之后，因为曾经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于是采取屠城政策。由于人数众多，蒙古兵直接将这些民众赶入大海，而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对忽必烈说，你是佛教弟子，是天下百姓的转轮圣王，要爱护所有的生命。
2: 忽必烈这个后来就通过全汗以后发现这个佛教刚好谁点名的，那就是八思巴大师，就给他点名了。佛教里面有一个也有帝王的传统，但是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圣王，叫转轮圣王，是这个以这个慈悲的理念去推动自己天下的这种治理的这个理念，或者把慈悲融入到治理天下的理念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举了什么呢？举了印度的阿育王啊，为什么放下屠刀，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崇佛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王，这样以后就能够嫁接起来一个庞大的这个大元的这个天下。
0: 公元1264年，忽必烈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同一年，忽必烈设立总治院，由国师八思巴监理。总治院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八思巴兼领总治院后，忽必烈派其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公元1265年，国师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士族领袖，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税赋，设立驿站，驻军戍守，全选官员，派官设置。八思巴按照蒙古行政体制，将西藏地区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斯藏13万户体制。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萨迦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也同时担任乌斯藏宣慰司的宣慰使。乌斯藏宣慰司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此外，在乌斯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朵思麻和朵干斯宣慰司。这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雀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八思巴去世后，由八思巴兼领的总治院更名为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掌管宣政院时有多人，其中为头的宣政院是 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士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赦。
2: 萨迦政权他成立

0: 当了元朝的国师帝师以后，那么历任历经几代萨迦派的这个所谓的大长官，统领13万户的这个财力劳力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政权中心就正式定在这个地方了。
1: 嘉阳喇嘛正在书写一种特殊的文字，它是由八思巴创制的，被称为八思巴文。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八思巴的经书与文献，早在5年前，嘉阳喇嘛就开始学习八思巴文。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要求能准确拼写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附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竟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2: 它的牌子呀，用八思巴文，这个八思巴文基本都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啊，它的主要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的命令的一个牌子，它的内容啊，基本是这样。
1: 八思巴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八思巴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地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音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的几种主要语言文字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6棱玉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14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0: 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同、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曼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一归同到大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统化的一个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啊，统领全国佛教事务，他的这个作用，那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
1: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

0: 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章所之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1: 后来记载元代历史有个叫《汉藏史籍》，就藏文叫《贾培以藏》这本书，这本书吧就里面有关联，就是元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蛮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在住在不同地方，形成这样一脉血统，都有名字，有名有姓的。讲着为什么会出现这，他就是元朝的大一统，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话说就这样。
0: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受灌顶礼时便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手语“皇帝圣旨令”，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1: 八思巴这个双重身份，就是一方面在西藏地方呢，他是一个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呢，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着眼一个大局，就是中老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0: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日到来，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一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米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7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10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枝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

0: 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84000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韦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精强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20000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
1: 在那个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赐给的珍贵的，包括那个诏书，包括那瓷器，包括那法器，还有很多东西。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别地方你没有第二个，它建筑结构有点放到内地，跟藏式的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它仍然是一个中原文化、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0: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护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智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七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 他整个学教法文的工作，有活儿要不扩天堂听你家那第二第家送的第二第二就去西部托下把的去第二送的第二就把几句说下第二三句是文给推的把他做下那里啊第二在那他那就破机电把来那西藏人的讲是啊第二改成钱包是第二那就破机第二确实来写送了特别讲的是啊第二空改成钱包一个破米里基第二中国全家跑跑的那是啊，新人来讲，当然就看咱们自己怎么吧。第二，西安省定的，第二提拔他去吧。第二，仓马给托的要的。
3: 元朝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把整个青藏高原藏族地区都拉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0: 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纵观其一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萨迦寺一年一度为纪念八思巴的大法会正在进行，所有的僧侣都会向他们的第五祖八思巴祈请，他们一直在沿着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指引的方向前行。迦阳喇嘛也正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也许在下一次纪念八思巴的法会上，迦阳喇嘛撰写的八思巴传记将会呈现给这篇

0: 始于海运。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

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春晓。在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该如何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充分展现自己的能量呢？似乎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不过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些优秀的女性，她们不平凡的经历，寻找种种可能。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书叫《我的人生路》，张月娇《大法官自传》，也许能让许多的女性得到启示。张月娇这个名字可能对大多数听众来说稍显陌生，但是她做过的事儿啊，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她曾经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上诉机构的大法官，后来还成为上诉机构第一位中国籍的主席。他还是中国第一位被世界银行行长指定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员，在中国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中的一系列谈判中，尤其是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中，他立下了大功。可以说

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外贸经济带来的便利与优惠，与张月娇和她同事的工作密不可分。我们来看一看她的自传。我的父母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富豪，而是中国非常普通的工人。我的童年是在年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家境非常贫寒中度过的。我读小学二年级时转学到北京，和搬到北京的家人团聚。租的房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手间，院子里住了十几户人家。我和父母还有三个弟弟，全家六口睡在一个大板铺上。我从小就帮家里到大院后边的护城河担水。街坊邻居说，由于我从小担重东西，压得长不了个子。张月娇成长的年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家庭和张月娇家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张月娇是怎样走向国际舞台的呢？张月娇成长于新中国之初，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奉献的时代。张月娇从小受到这样环境的影响，她在自传中写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活着要有意义，成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此，我立志努力学习，要用全部知识武装头脑。当时认准知识就是力量，要以知识报国。我走在路上也会背英语单词，课前做好预习。从中学起，我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只早上四五点起床的朝气的鸟。我当时最喜欢的书就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样的理想信念之下，虽然身为女子，但张月娇并不娇弱，相反，她还不断勇于挑战自我。因为小时营养跟不上，到了中学，张月娇的个头不足一米四，但她没有为此自卑。为了长高，她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书中说，记得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摩托车体育队，当时教练说，你个矮，不能参加摩托车队。我不服气，说你可以对我考试。教练指着操场上一个大空油桶说，如果你能用自行车骑过去，就可以参加。我说一言为定。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蹦上自行车，对准木板使劲地骑去，蹦的一下骑过大油桶，把我的屁股蹲得疼了一个礼拜。当时站在边上观看的摩托车队的人全都给我鼓掌。教练说，就冲你的勇气，你行。不服输，要强，勇于尝试。少年时所形成的坚韧性格是张月娇能走得更远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书中说到2005年，张月娇就从亚洲开发银行退休了。可是到了2006年，已经63岁的张月娇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 WTO 上诉机构法官竞选，她的反应是这样的：我欣然答应，并且非常认真地准备应聘。我把从 WTO 书店买来的最新的关于 WTO 争议解决、贸易救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检验与检疫等知识和专著，以及 WTO 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最新报告，都认真地读了一遍，还做了笔记。2006年8月，我信心满满地去日内瓦面试。面试过程其实很顺利，张月娇几乎是完美回答了所有问题。但是世事难料，这次竞选张月娇没有被选上。其实对于当时的张月娇来说，她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认真准备参选通过面试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但让人没想到，过了一年后，
当机会再度来临。

0: 张月娇毫不犹豫又去参选了。她一轮一轮地参加面试，最终竞选成功。坚持坚忍的品质让她一次次超越了自己。但是身为女性，有一个问题是不可避免，发展事业与生儿育女，这是很难两全其美的。现在很多的职业女性也为此困惑苦恼，这也是张月娇曾经面临的困境。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连线张月娇大法官，我们听一听她是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中取舍的。
1: 对于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那么处理好工作、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里边需要爱心、细心、耐心，还要有恒心。比如说，在1982年到84年，我在世界银行法律部担任法律顾问。工作非常忙，担子很重，所以我就把两个孩子都放在北京。所以我就想，为我在国际机构工作，家里小孩、先生、父母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力支持我，我就要更大的干劲，多做，做得更好。
0: 感谢张月娇大法官的回答，能够感受到身为母亲的她在面对儿女的需要和工作需要时那种挣扎。但是张月娇非常清楚她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甚至因此更清晰地认识到缩短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尽快地回到孩子的身边。这本书记录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子可以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为中国争取利益。这条路其实并不容易，她的故事也许有她的特殊性，但她面对人生道路的态度和选择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感谢朋友们和我一起去聆听张月娇大法官的故事，明天我们再见。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

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美元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2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
对他来说

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梅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谢灵运正在收拾东西，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号码，不怎么熟悉，就直接拿起来。
3: 喂，你好，你是哪位？
2: 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4: 谢局长你好啊，你猜我是谁？
2: 谢灵运犹豫了一下说，
3: 这个号码你是？你再说一句话，让我再仔细分辨一下。
2: 对方说，
4: 是真的听不出来，还是当了局长不记得老同学了？
2: 谢灵运大吃一惊，
3: 你是灵露吧，我的小姑丈母娘，你不是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对方说，
4: 你别瞎叫，我不给你当姑丈母娘，我就是你的老同学。你还真听出来了，我是灵露，好想你们，更想老妈，3年不见都想死我了。我是昨天晚上飞回北京的，给喜秋和金石开打电话，他们怎么都没接电话呢？我这会儿正开车快下高速，再有半小时就进县城，你尽快找到他俩，咱们四个一起回金銮湾。
2: 谢灵运说，
3: 今天上午他们都在县委礼堂听报告会，可能手机屏蔽了吧，咱们一起吃完午饭，下午一起回金銮湾。我说灵露，你开车要注意安全啊。
2: 严灵露说，
4: 不行啊灵运，吃午饭，老妈在家准备饭了，咱们必须回金銮湾吃饭，这是老妈说的。
2: 谢灵运挂了电话，连忙给喜秋和金石开发出了信息，
3: 散会后别回家，在礼堂路口等着，灵露开车拉咱们一起回金銮湾。
2: 然后他又给小区门卫打电话，
3: 我是谢灵运，请您受点累，转告一会儿放学回家的谢左谢右，这两天都到对门小饭店吃饭记账。
2: 谢灵运忽然又想起金石开给双胞胎儿子起名谢左谢右的事儿。

0: 那年喜秋生了双胞胎，那可是娘胎带来的非农业户口啊，医院要登记婴儿姓名，我就说叫谢天谢地。喜秋不干，说儿子的二舅名字里有地，哪能那样叫呢？我就找金世开给参谋，他这个老家伙张嘴就来说叫谢左谢右吧。哎呦，我是做不了主啊，回来跟喜秋一说，差点没把他乐死。你猜怎么着？因为这里面呀有故事。转眼十多年了，孩子们都大了，可我们都要老了。谢灵运把那本诗集和随身应用之物装进包里，起身走了出来。出了办公楼，谢灵运寻思着用不用到超市给老岳母买点生日礼物呢，又一想还是算了吧，丁路和石开肯定不知道这码事儿，看到了为难，反正自己兜里有钱，两口子给老人1000块钱也就行了。谢灵运也没打车，十多分钟就溜达着到了迎宾大道进县城的路口。这时候他的手机信息提示音相继响起，他掏出手机一看，是喜秋和石开发来的，都是两个字，收到。等了不到5分钟，铃鹿的黑色奥迪 Q5 呼啸而至，减速靠边停下开门，铃鹿下车关门，张开双臂跑了过来。
1: 灵运你好。
0: 谢灵运也下意识地张开双臂接纳了他。
2: 灵鹿你终于回来了，还去吗？
0: 灵鹿放开他说，
1: 还得去，我请了半个月假，在家好好陪陪老妈，我还想给老妈办个护照接她去德国，你看行吗？
0: 谢灵运说，
2: 这事儿可不好说，老妈岁数太大了，坐那么长时间飞机怕受不了，也可能适应不了欧洲的生活习惯吧。
0: 灵鹿说，
1: 应该没问题的，老妈身体那么健康，性格那么开朗，肯定能适应。
0: 谢灵运说，
2: 还是回去跟老妈和几个哥哥嫂子商量商量再说吧。
0: 灵鹿爽快地说，
1: 好，上车。
0: 谢灵运指挥着灵鹿黑色奥迪 Q5 一溜烟到了县委礼堂路口，见到路边的喜秋和石开，灵鹿来了一个急刹车，嘎的一声停住，也顾不得熄火，下车就跑去抱住了喜秋，两个人哑口无言，泪流满面。站在一旁的金石开笑着说了一句，哎，我说你俩行了吧，这么多人看着你们呢。灵鹿放开喜秋，又呼地跑过去抱住了金石开，还用拳头在他后背狠狠地捶了几下，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很想你。谢灵运和新喜秋看着他俩又对视了一下，会意地笑了出来，但是都没有出声。灵鹿放开金石开，打开后备箱说，
1: 你们过来。
0: 说着拿出一个手提袋递给了喜秋说，
1: 拿着车上说，灵运你来开车吧，我坐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又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累死我了。
0: 谢灵运打开车门上车，系上安全带，笑着说，哎呦，
2: 这么好的车我只是看过，还从来没摸过呢，今天好好过过瘾。
0: 灵鹿说，
1: 得了吧，你大局长都当上了，什么豪车没有啊。
0: 谢灵运笑着说，
2: 哈哈哈哈，我这个局长前面还有个副字呢，一字之差，含金量天壤之别呀，喜弟二哥最有体会了。
0: 灵鹿也是嘻嘻一笑说，
1: 别急呀，过2年我给你和石开一人买一台，跟这个一样，整车原装进口的。
0: 谢灵运大笑一声，
2: 好嘞，前方就是金銮湾，咱们走起。
0: 车子跑起来了，灵鹿拿起手机拨完号码，等对方接通，他说，
1: 妈，我是灵鹿，我接到喜秋他们了，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家，妈，一会儿见。
0: 高玉米的声音大得让车上的人都听到了。
3: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妈可要见到你了。哎呦，饭菜早就做好了，你开车啊，路上慢点儿，安全第一啊。
4: 听众朋友，

0: 已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龙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1: 林露娇嗔地说了一句：“
2: 妈，闺女记住了。”
1: 她挂了电话，对坐在旁边的喜秋说：“
2: 那个手提袋里是手表，十二对鸳鸯表。去年我去瑞士参加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特意定制的。咱们家里兄妹六个和石开的，剩下的给我家哥哥、姐姐和吉祥、如意，都是给两口子成双成对的一个品牌，送给我这些最亲爱的兄弟姐妹。”
1: 金石开坐在副驾驶位，扭过头来说：“哎，我说林露，你想着我不足为怪，那怎么还想着我家那口子？真是让你破费了啊。”林露撇了一下嘴说：“
2: 切，一边去，咱俩青梅竹马，我追了你十年，你偏偏不要我。哼，我只好只身远走他乡，直至逃遁异国他乡。好在洋人国度的钱好赚，凭我的机智打拼，一年多赚国内30倍的钱。要是你去了，做起文化交流，比我赚的还会多。哎，先不说别的，你给我捎句话，我送给你媳妇儿手表，绝对不是为了收买她，更不是为了讨好你啊。”
1: 金石开不好意思了，转过头去说了一句：“哎呀，我说林露啊，你的嘴啊太厉害了。”林露提高嗓门说：“
2: 金石开，你给我说清楚，是我的嘴厉害，还是你媳妇儿这个人厉害？”
1: 金石开琢磨了一下说：“当然是你的嘴厉害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年你那么强势又那么抢手，我不是觉得我的条件配不上你吗？所以呀，我就量才录用，娶了一个过小日子的中学英语老师。不过我媳妇唯一的厉害地方，就是家里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如果是你，我还说了算吗？啊？”车上的四个人都笑了，笑过之后，开着车的谢灵运发言了：“
3: 林露，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想问问你，西方发达国家的钱那么好赚吗？”
1: 林露说：“
2: 那要看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儿。欧洲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近50个国家和地区我都跑过好几遍了。我常住德国，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具有极高的生活水平，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十分发达，在这方面咱们国人比不过他们。你就说我吧，我对理工科一窍不通，发明创造对我来说是无稽之谈。可是我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点，用西方文化思维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策划活动打造品牌还是行得通的。我策划的几个活动，每个最低都要50万美元的净利润，我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不就是利润最大化了吗？”
1: 谢灵运说：“
3: 等我退休以后也去外国赚钱，能行吗？”
1: 林露说：“
2: 我不能贸然回答你，那要看喜秋的了。还有像你们煤炭局、矿管局的官员，肯定适应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形势和环境。我考察过，咱们国内的很多矿山粗放管理、野蛮开采，安全系数低，生产效益差。欧洲没有像咱们这样干的。我不是崇洋媚外，是倡导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我想带你们二次创业，你们同意吗？”
1: 说着，笑着看向喜秋。喜秋说：“
4: 谢灵运，就你这样的，等你退休了还能干什么呀？你得了吧。你就老老实实地跟着石开学写诗，跟着林露学创业得了，别有什么奢望了。”
1: 金石开笑了说：“哼，我已经想好了，今年下半年我的工龄就够30年了，明年下半年过完生日就50周岁，我就申请提前退休，不用等到60周岁了。”林露语气严肃地问道：“
2: 你打算退休以后干什么？”
1: 金石开先说出了8个字：游山玩水，激发灵感。然后紧接着又补充了8个字：拜你为师， 二

0: 次创业。车上的四个人都沉默了，车轮在金山山脚下滦河岸边的公路上疾驰，四个人的思绪也好像在纵横驰骋，也许是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
1: 妈妈，你们快看，我妈
0: 坐在后座左侧的铃鹿拍打着车窗喊叫着。金銮湾村口滦河大桥桥头，祥云瑞气笼罩之下，红颜鹤发、精神矍铄的高玉米手搭眼罩，摇晃着身子向前方张望着。车子徐徐减速，在离高玉米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下了。严令路几步跑过去，抱住高玉米，只叫了一声
1: 妈，
0: 就泣不成声了。金石开和谢灵运、辛喜秋都下了车走过去，站在旁边看着。金石开说，灵路啊，别在这儿哭了，快让大娘上车回家说话吧。喜秋也在那边搭腔了，
2: 妈，你也太偏疼灵路了吧，我每次回来你也没哭过，也没到这老远的地方来接过，哼。
0: 说完扭过头去偷偷的笑了。灵路笑着从高玉米的肩头抬起头，双手在高玉米的脸上摩挲着，双眼饱含深情地看着高玉米说，
1: 妈，三年没见了，您一点都没老。
3: 瞧瞧这孩子怎么没老呢，今年呀就感觉着眼睛有点花了，看眼前的东西有点模糊了。
0: 高玉米也仔仔细细地看着灵鹿的脸。金石开说，哈哈哈哈，呦，大娘您81了眼睛才有点花呀，我才50岁，看书写字就离不开老花镜了，您这身子骨可是真好，真是耳聪目明老当益壮，竟然还能走这么远的路了啊。高玉米说，
3: 哎，石凯说的这是真话，我的身子骨啊真是没毛病，别说走这2-3里地了，就是走个10里8里的，你们呀也拉不下我。
0: 灵鹿和石开搀着高玉米上了车，几分钟就到四合院了。新家哥仨和妯娌仨、喜悦和安凤元都出来迎接，大家欢声笑语，场面其乐融融。灵鹿出国这三年，家乡的亲人们都有了变化，因为年龄原因，喜良当年因实际突出而当上镇聘干部后，从金銮湾镇工业公司副经理退职，领到了社保发的退休金了。如新由村医收编到金銮湾医院后，也带着养老金退休了。喜弟喜悦都退二线了。蔡祥莲从县果园下岗后做起了服装生意，喜和还在开着煤矿，永红又开启了农家院。如新的娘家父母带着没能来过金銮湾的遗憾先后离世了。
4: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是李林。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那魏子老师呢，是经营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儿童教育发展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师，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EAP 咨询师。你好，魏子老师。
1: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好，又见面了。
0: 今天呢，咱们要讲一讲青少年的这个游戏成瘾哈，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
1: 对，因为网络成瘾里面呢，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玩游戏这一项哈，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也会主要涉及到这个游戏成瘾的一些内容。嗯，
0: 那么目前我们这个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目前咱们国家青少年这个网瘾的人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去年年底截止到2022年的12月份啊，有一项这个统计报告就显示呢，我们国家整体的网民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0.67亿哈，咱们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量的话，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实现了75%以上的这个互联网的普及。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是青少年网民呢达到了2亿多人。那么在这个2亿多人里面呢，有网瘾的就接近了10%啊，也就是这个体量
0: 还是很大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网瘾的就是使用工具上面呢，主要就是手机啊，就是大家都主要用手机来上网。那么青少年使用手机的这个比例呢，甚至会超过成年人，因为咱们成年人可能平时还会用电脑。办公啊什么的，但是青少年呢，主要他们的这个使用手机的比例会比较大，并且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也就是这个12岁以下的小网民，6到11岁哈，这个年龄段的网民数量开始增加了，占到了整个这个青少年总体的11.6%。它有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在青少年群体中呢，中学生是这个群体里面每周上网时间最长的，据统计呢，平均达到了1周6个小时。那么第二名就是小学生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低龄化的这一部分人哈，达到了每周3个小时。那么这两个群体为什么说它的时间有一点点让人意外呢，就是他们超过了大学生每周的平均上网时间。那么大学生每周呢平均是在2.3

0: 3个小时，所以其实这个中小学生上网啊，现在也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一个话题。
1: 这可能也是跟口罩这样疫情哈期间大家这个都上网课是不是这样的关系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哈。
0: 是，那么可能从今年再统计的数据稍微可能就会有所好转吧，我想。
1: 对，但是很多的事情可能就是双刃剑，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网络还是有很大用处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是数字化的一个世界啊，我们也离不开网络。特别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刚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觉得是一项获取学习资料的这么一个工具啊，包括现在很多用于查一些工作上的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网络扩展了我们大脑的一个容量，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知识大脑，可以这么认为。特别是现在就是包括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呀，包括大数据的一个发展呀，可能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去做一些基础性的知识的量的积累啊，比如说去死记硬背一些特别难懂的术语呀，或者是文章啊，甚至是一些繁杂的公式呀，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借助网络来查到，它帮我们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我们的关注点精力可能更多的就放在一些思维方式的建立上，比如说去探索我们真正喜欢的专业呀，或者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些志向啊，然后呢学习呢掌握如何把这些通过网络搜索到的这些基础知识能够更好的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发展上面，或者是专业的创新和突破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网络可以说是咱们每个人特别好的一个助手和队友。
1: 对，相当于我们生活学习中的好帮手。
0: 对对对对，就是它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学习的一个效率，甚至是一个工作的效率，包括我们个人成长发展的一个效率。
1: 对，比如说昨天我在我不是很爱看那个纸质书嘛，我在看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字不会了，我居然习惯性的用手去点那个字儿因为我平时如果是用手机看那个字我不认识的话呢，我把它选中点一下查询，它立刻给你推出它的意思呀、读音呀，或者是它出自哪儿。然后昨天呢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都笑了，可能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
0: 对对对对，你就像我们家孩子最近他因为他年龄还小嘛，他刚学习查字典，那么他如果不认识字的话，他要通过翻那个新华字典其实查起来是比较费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网络去检索的话就会很快，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电子书什么的，我们点了之后他就会有这个读音出来是吧，包括他的意思什么的，
1: 他
0: 会非常
1: 快。对
0: 对对对，就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说，确实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使用的工具啊。
1: 它缩短了一些查找的时间，缩短了
0: 对
1: 很多可能你单凭你去查这个字典的话呢，比如说造句啊，不同的句子、不同语义，它可能很难很全面的表现出来。
0: 没错，而且它能够帮我们就是触及到很多我们通过本身自己的接触或者是这个书本的接触上面难以触及的地方或者是知识，就是它把我们的这个视野呀
1: 扩大了，
0: 打得更开了。对对对，
1: 是确实这个优点是不能不被反驳的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本来它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因为这个度没有控制好，那么就网络就不是在服务我们了，它不是我们的助手了，不是队友了，就有点我们被他们被网络给绑架了。包括我们很多成年人也是啊，陷入到这个网络里面呀，然后工作也没法做是吧，整天这个身体也受到影响啊。那么孩子呢，可能患上网瘾的孩子更是如此。就是现在如果说就是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哈，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就是接下来的3天没有手机啊，我们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其实我前两天也在想，就一开始真的有点就是如果我没有手机我要干些什么，可能在以前就不会存在这个还要需要想一想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就会突然觉得有点慌了，就不知道说要干什么。
1: 对，别说是有网瘾的孩子了是吧，就是我们大人 如果

0: 其实别说三天，您说这个三天我都觉得哎呦三天呢，一天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试一试哈，那个
1: 对
0: 不用手机，然后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就把自己又回归到原本的状态当中，可能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无鸡六兽。我们家这个感觉是我们承德的方言啊，这个无鸡六兽的，这无鸡六兽这感觉您知道吗，魏子老师？
2: 我大概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有一点不知所措，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不知道，哎呀干啥呢？
2: 就坐立不安。
0: 对，你看就像您说的这样，因为习惯，所以他绑架了我们。就像我昨天所说这件事，可能就是处于这种被绑架的状态。还有呢，好多人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个也是哈。再有呢，就是如果没有手机了，你看有一次哈，我姐是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一个姐姐，她呢，她因为平时太忙了嘛，她就有一天，她突然她说我想就安静一下，她就把手机关机了。结果呢，她关机吧，找她人特别多，又使她身边的人呢很生气，因为找不到她，就又致使旁边的人对于你一天不拿手机产生了一个愤怒的情绪。
2: 嗯嗯，是。所以就是一方面方便我们的生活，方便我们的学习，方便我们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我们又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哈，好像就对它形成了依赖。
0: 嗯，对。
2: 那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日常上的这种依赖，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功能存在。
0: 嗯，
2: 但是呢，如果是患上了网瘾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了。
0: 对，你看咱们成年人，就除了用手机联络哈，还会刷视频、看新闻呀、打游戏啊、听歌啊。那现在的孩子们，他们都上网都干些什么呢？
2: 其实孩子们上网和大人的项目也差不多，主要也是听音乐、玩游戏、刷视频，还有就是看网络小说这四项。那么在这四项中呢，网络游戏的使用率是高于其他网民最多的一项，并且呢，它是以未成年人为主的，也就是说在青少年中，有网瘾比没有网瘾的孩子他更倾向于打游戏。那么这个也是网瘾青少年跟非网瘾青少年之间很重要的区别之一。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就是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上网的目的更倾向于娱乐性，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玩游戏哈，是算其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项目。而没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还有更多的就是他也玩，但是呢他更多的作用是在哪呢，是在于咱们前面说到的实用性上面，就是我去搜索资料呀，我去获取信息呀，我来通过网络帮助我完成更好的完成学业呀、作业呀。
0: 那
2: 么在这方面呢，就是没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也玩，但是他玩的这个时间有限制，然后同时呢，他有很大一部分的用处是在这个实用性上面。那么在内容方面呢，这个网瘾青少年他们游戏主要偏好于两种，就是一种呢是角色扮演。就是 cosplay， 如果是在线下的话，属于 cosplay 这一类的哈。那么在游戏里面的话，就是角色扮演，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比赛竞技类的。这两类游戏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
0: 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两类的内容呢？
2: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游戏的这个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首先，这个角色扮演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你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对吧？
0: 对。
2: 那么比赛竞技类的话，它就是一关关打通关啊，我过了一关又一关，然后还能够，现在还有好多游戏可以赚装备，是吧？可以赚很多的装备。那么这两类游戏透出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些孩子可以在这些游戏里面获得很高的成就感，从而得到自我肯定。你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角色扮演，可以让他们在这种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哈，虚拟世界中成为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英雄，是吧？领导者，就是他们想象中自己理想的样子，在这里面都可以实现。那比赛竞技类的呢，通过通关啊，通过赚装备啊，他们有很强的这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呢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很兴奋的这种体验。就是如果说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哈，我们可能很多家长跟孩子都觉得没法沟通，就是聊不到一起。但是如果呢，你要问孩子说，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

0: 边，你是牛人还是菜鸟啊？
1: 嗯，
0: 啊，你们这个游戏团队有多少人呢？都有谁呀？是吧？每个人都擅长什么呀？谁在哪个地方打得最好呀？你跟他聊这些，他能跟你说一天。
1: 对，
0: 所以这个游戏呢，它不光是能够让他们从中哎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获得成就感，有这种兴奋的体验，还是一种和这些志同道合的队友交流的一种方式，它变成了一种交际的方式。他找到了，通过游戏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稳固的能让他有价值感的这样的一个交际圈。所以反过来呢，我们其实也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哈，对这些项目上瘾的，对这些游戏上瘾的孩子，往往他们在现实中是被高控的，他们是屡屡受挫的。因为在现实中，
1: 什么是高控呢？
0: 就是高控就是说，哎，我是没有自主权的，我是被就是父母啊家庭的环境是非常具有专制性的控制性的，他没有一个自主权。
1: 都是被别人控制的，就是
0: 对，都是被别人控制，然后在现实中受到了很多的挫败，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找到他自己的这个价值，找到他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么在现实中他们觉得自己无能，比如说这个学习上啊总是成绩不好，是吧？这种无能呢可能会让父母老师生气，也许会被别的同学瞧不起。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负担呐、父母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我还是让他们失望啊，就这种特别多的自我否定。那怎么办？因为人都是其实还是积极寻求上进的，就是没有人希望说我是一个累赘，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会选择逃避，逃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找到这种归属感的，能够找到成就感的，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地方去。那么来平衡这个不好的那个自己。我们也有一些研究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网瘾青少年哈，在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中，这个不和谐的比例是比非网瘾青少年要高出近10%的这个百分点的。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网瘾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关系会存在问题，然后师生关系，还有甚至是有一些同学关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校园霸凌啊，他们都会有这些就是潜在的因素存在，导致说这些孩子去寻找一种回避的方式、躲避的方式，从而呢掉到了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看本身这个网络游戏的设计，它就是根据人们的这个心理设计的，对吧？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能做好一款爆款游戏哈，这个设计团队一定是非常懂大众心理的，因为只有这样呢，它才能让更多的人上瘾，
1: 对，
0: 这个游戏才能火。
1: 是，就比如说前一阵那个什么羊了个羊，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你玩起来就停不下来，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一方面就是孩子在现实中他不如意，他想要找个地方来躲；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网络游戏又恰好是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啊，这里不光可以躲哈，还能给他们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还能获得成就感、价值感。那么这两边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孩子掉进去就特别自然了。再加上未成年呢，他们用这个价值观呀各个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去形成这个判断呀，包括对未来的一些预想呀，他们并不能做到像成年人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去思考啊，所以这个就很容易陷进去。
1: 就像他们自己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庇护所哈，就像他自己认为在那里才有他的世界、他的空间，才有他可能能够自由喘息、呼吸新鲜空气的这样一个空间而已，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游戏成瘾会怎么样呢？
0: 那么过度痴迷电子游戏呢，其实很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影响学习，对吧？这也是家长其实最恼火的一个事情哈。那么看着孩子净打游戏啊，不写作业不学习，那来气啊，是吧？那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只能没收手机啊，甚至打骂。但是发现对打网络是吧？
1: 对。
0: 但是最后发现其实治标不治本，还搞得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很僵，然后气氛很紧张。甚至有些孩子他家 家里不允许他

0: 偷偷去网吧，如果这个瘾大的话，他去网吧，甚至想各种办法，哎，然后去离家出走啊，然后躲在网吧里面玩啊，然后去同伴家玩啊，就让家长更担心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游戏成瘾会怎么样的一个现象。然后除了影响学习之外呢，其实过度沉迷游戏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长时间的沉迷在游戏里面难以控制，那么首先他们的睡眠就会紊乱，大脑就是一直处在一个过度兴奋的状态。
1: 嗯，
0: 就像咱们其实成年人如果说连夜刷剧，或者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年世界杯吧，经常有这种就是猝死的消息是吧，就是熬夜嘛，熬夜这个不休息，然后看这个
1: 世
0: 界杯或者是什么样，
1: 然后饮食上又吃串喝酒，
0: 对，所以就是首先就肯定是睡眠会造成影响啊，大脑过度兴奋，甚至就是游戏停了之后他都不知道，就没有别的兴趣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跟咱们刚才说，哎，我扔掉手机，我有点惊慌失措，是吧？
1: 嗯，对，
0: 就这种感觉，但是成年人呢，其实好在就是咱们因为有工作啊，有家庭的责任，我们还会自己一些适当的去控制，但是孩子他没有，虽然他们有这个学习的责任，但是现在其实又有多少孩子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儿，而不是父母的事儿呢？是吧？
1: 对，好多孩子你问他说真的是有一次哈，我们也采访过一孩子说你为什么学习啊，至少有三个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吧，为了爸爸妈妈，
0: 对，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现在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说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责任，
1: 对，
0: 自己的要为自己负责，他现在很多孩子是不知道的。那在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就更容易就是收不住。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过度玩游戏啊，大脑真的会变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网络成瘾的孩子中啊，有很多会出现注意力缺陷的现象，就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只要长期打游戏，每天超过6个小时。每天哈6个小时以上，然后半年以后会怎么样呢？半年以后他的大脑前额叶的葡萄糖代谢就会下降15%，氧代谢就会下降8%。这个什么意思呢？它就代表着说整个的这个大脑的运作它会被打乱，那么学习呀、生活呀，包括我们交朋友呀，这个人际交往这一部分的大脑功能呢，它就慢慢的会被这个游戏所取代。那么1年半以后呢，大脑的额叶就会受到影响，与人交往的能力、情绪表达的能力，特别是这个注意力，它会下降。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沉迷游戏的孩子，他很难专注学习，他就是时刻都会在跑毛，然后一边干这个，一边可能就在学习上面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一点我们其实很好理解，就像咱们看电视剧吧哈，从来都是不用说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要集中注意力，我要看电视剧，不会这么做，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进去。但是如果给你一本专业的书，那很多人就可能会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哎，我要专心哈，起码我要在这1个小时里专心，我把这一章看完，否则就是看一会儿可能就跑了，甚至就困了，是吧？
1: 对，就是前两天前几次我也是哈，我想跟您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也想跟您说这事儿。我以前看书的时候呢，会就看呗，就很注意力的看。但是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看书的时候啊，你就会看看的走神了，突然想的居然是别的事儿。然后呢，当你再想起来，哦，我正在看书呢，又回来了。所以呢，半个小时居然没有翻过篇儿。
0: 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刷短视频的时间也长，那包括咱们看电视剧是吧，刚才讲到电视剧，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不需要你特别费劲的，特别付出这个意志力去控制的，然后你就能够集中去看。特别比如说像电视剧这种，它情节又比较紧扣， 最要命的就是每次到那个快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卡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吧？有点就是请听下集分解这种意思，
1: 对，
0: 就是一直在开下一集，
1: 对对，对，关键时刻就告诉你，你得买会员了，
0: 对对对，就一直会循环下去，让人忍不住。

0: 继续往下追。那么游戏也是如此呀，它就是一关关打通关嘛。
1: 嗯，
0: 那我一关玩了，完了之后，哇，我这个兴奋度在这儿是吧？那我要开始再下一关，就一关一关的过。
1: 嗯，
0: 但是你像上课不行啊，上课没这么有意思吧？书上都是字儿，没有画面，而且都是静止的。
1: 嗯，
0: 它不是像电视这样，不是像短视频，它是动态的啊，有画面吸引你。那上课就一大块黑板，老师在上面讲，孩子听看。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才能不跑毛，才能进入状态的。
1: 嗯，
0: 那么相比较之下，一个是需要你刻意去控制，另一个是你完全不用使劲你就能够体验到非常愉快的感觉。
1: 嗯，
0: 对吧？人都是趋利避害嘛，都会选择那个较为容易的、轻松的啊。那个孩子更是如此。哎，所以时间久了呢，大脑它习惯了呀，这么不费力的就能沉浸进去的这种被动注意模式。
1: 嗯，
0: 那像学习这种枯燥的需要主动去注意的项目，它就更难引起大脑的兴趣了。
1: 嗯，
0: 慢慢的大脑的它的学习功能就会被游戏功能取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度游戏确实是会让人变笨的。
1: 像魏子老师说的一样，可能你这个大脑慢慢的，你的游戏功能就攻占了你的脑袋越来越多的地盘儿，哈，占地盘。
0: 对，对，反而是那些，可能需要你专门去研究的东西，它激不起大脑的兴趣了。
1: 嗯，
0: 嗯，因为大脑也懒了嘛，就是我不用费力，我就能够获得愉快体验的，是吧？它慢慢的它也变懒了。这也是为什么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会建议孩子2岁以前是最好不要接触电子设备的。那么2到5岁的孩子呢，每天不超过1小时的原因之一，那除了咱们知道的，哎，很直接的伤眼睛，对吧？孩子还那个眼睛的各个这个功能还没有发育好，那除了伤眼睛以外，其实孩子过早处于被动注意的这种状态中呢，以后注意力就很难很好的集中在学习上。你看这个上小学前的孩子，如果长期的接触派的看一些这种色彩比较鲜艳的，包括这种动态的东西哈，那么他们上学之后其实注意力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那么直接反映到就是他听课的效率啊，包括他的成绩，是吧？
1: 嗯，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人家说了，有人说那有的孩子你看人家玩游戏，人家也成游戏高手了呢。
0: 对，没错，我身边就有一个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家的儿子，他游戏就很厉害，他4年级的时候在抖音的做游戏的粉丝量已经70多万了，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4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
1: 那专业人才了吧？这算是。
0: 对，他属于就是对这一方面特别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确实哈，现在包括咱们国家这个电竞这一块刚刚兴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说孩子喜欢打游戏，他未来如果成为一个职业的电竞高手，那么也是一种逆袭的结局。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他想要这样的结局，光会打还不行，他还得学很多这种游戏上面的专业知识，还得学专业的技术。所以说白了就是打只是玩体验，但是你如果想成为专业的人员，肯定还要对这个比如说电竞，比如说游戏这个专业还要做很深入的研究。那说白了就是还得学，是吧？还得学这些枯燥的知识，它不只是说我在这个游戏体验里面我获得一个开心的感觉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只这么简单的话，人人爱打游戏的都能成为职业高手。
1: 对，你要想成为职业的，你不光打得好，还必须得学得好。就像您说的说，如果一旦他的学习功能被游戏功能取代了，可能就我们所说的这种真能成为游戏高手的或者是专业人才的应该是没有哈。
0: 对，
1: 那他就会出现一个瓶颈，对不对？他可能再有上升的空间，他可能能到自己天赋内的那个高度。如果他真的就专门的游戏而不去学习了，那他可能也只能卡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了。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对，那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网络成瘾呢？
0: 那么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就是看孩子是不是依然能够保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什么叫正常的社会？

0: 卫生活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是看到孩子每天玩游戏，拿手机，他就会觉得孩子已经是网络成瘾了。其实不是，就是，这也要看他的一个程度。

0: 各个的这个照顾自己的身体方面的这种生活功能啊，它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就不构成成瘾的程度，那可能只是比较常见的网络沉迷，就是我喜欢玩，是吧？我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可能是有的时候，不太能控制住，但是呢，还没有到影响到正常生活、正常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从一些行为上面去设一些界限呢。防止他从沉迷走向成瘾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成瘾了呢？就是他这个社会生活的功能已经不正常了，啊，导致学习效率下降，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习，一般就可以判断这个孩子为成瘾行为。那么程度呢，可以分为轻度或者中度。那么轻度和中度的成瘾行为呢，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进行干预的，但是如果发展到重度了，那么除非这个家庭有非常好的支持系统，还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进行干预，不然的话就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来遵循医嘱。
1: 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已经达到了重度了呢？
0: 重度我们可以主要有四个指标来帮助家长来判断哈。第一个就是观察孩子的行为，他是不是超出预计上网的时间，并且他控制不住自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比如说今天我就打到几点，但是他根本不行，就是会一直打下去，停不下来，甚至就是废寝忘食啊。而且越玩时间越长，越控制不住。他自己也知道呢，说这样做不好不对，但是就控制不住，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行为上可以观察到的。还有呢，就是除了上网，他对别的都没什么兴趣，就成天只惦记上网，没有正常的社交，不能上学。这个是跟这个网络沉迷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吧？我刚才讲到的网络沉迷，就是他能起码能正常的有社会生活，这个呢他就没有正常的社交，也不能上学，
1: 只是沉迷了啊。
0: 第三个判断指标就是戒断很困难。什么叫戒断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暂时能通过没收手机啊、断网啊这些方式给他戒了，是吧？但是你发现一旦这个戒了之后，一旦停了，孩子会出现特别强烈的不适感，坐立不安，很烦躁啊。那么甚至会有一些这种脾气性的爆发，那么这也是呢网瘾很容易复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特别的难受，就是断了之后。最后呢我们来看时长，就是平均每天连续使用网络的时间达到或者超过6个小时，并且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判断的指标的时间呢超过3个月，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重度成瘾了。
1: 就这几个方面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判断的。
0: 对，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程度啊，不论是轻度也好，中度也好，还是重度也好，其实孩子所处的环境是我们需要完善的一个关键。不然即使就是我们现在给孩子想办法戒了，但是他一旦回到这个环境里面，他也会容易复发。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家庭环境，是吧？然后有这个学校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我们去觉察。
1: 其实这个家庭环境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作为父母呀，就是还是要格外的去重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来矫正？
0: 对，那么我们矫正之前呢，我们先要找到导致孩子陷入网瘾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瘾它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症状，就像咱们平时生病哈，就是身体哪个地方发炎了，那么我们去医院先检查的也是说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导致的这个发炎，那么最后医治的是导致发炎的部位，而不是发炎本身。因为这个部位出了问题，部位治好了，那么发炎自然也就消失了。那么网络成瘾其实也是一样的，网络成瘾它也是一种症状，是一种行为上的成瘾。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上网的时候体验到非常兴奋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打游戏过关了，是吧？赚了很多装备，这个时候他非常兴奋，很有成就感，这是一个原因。

0: 那么针对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比如说就是多帮他找一些替代的方案，也就是找一些孩子感兴趣的活动，可能他网络成瘾之前他可能会有一些他喜欢的偏好呀，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啊，甚至是一些公益的夏令营啊、节日营啊，都可以让孩子去参与体验。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替代活动呢，来取代上网的行为，逐渐来减少孩子对网络的依赖。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情境隔离，就是让孩子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跟网络是分离开的，他跟网络环境是分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慢慢的减少他这个上网的时间，那么他从别的活动中体验到的这种快乐也会让他这种快乐的感觉更多元化，而不是说只来自于上网。
1: 嗯，找到另外的一个兴趣点，是吧？
0: 对对对。那么另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哈，就是家庭关系啊、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这种不和谐造成的叠加性心理创伤。那么在这些关系中呢，主要给孩子产生的就是挫败感啊，他们感受到的这种压抑呀、痛苦、迷茫、没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导致他们呢会采用这种躲避回避的方式来应对。那么这方面的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最复杂的、最困难的哈，因为这个一涉及到关系整个的系统就会比较难以做到。
1: 哦，这个是比较难的。
0: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减轻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既然说他因为挫败感而躲避嘛，所以我们就要减轻孩子在现实中的挫败感。
1: 嗯，
0: 那么在第一期其实咱们青少年抑郁的这个专题里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很多家长老师那么他们除了学习他看不到孩子其他的方面。
1: 嗯，
0: 那么在我的很多来访者中呢，我常会听到家长说，哎，这都是孩子的问题啊，他想的做的都是错的啊，就是觉得都是孩子那个态度不好，是吧？
1: 对，都是他的毛病。
0: 对，都是他的毛病。那当我问到说孩子有哪些优点呢，很多家长会回答没有，我没发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咨询的引导哈，大多数家长都会出现新的一些认识，就是我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学习成绩不够好，但是很多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0: 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他成绩不够优秀，但是呢父母啊老师呀、啊、能看到他其他做得好的地方，给他肯定认可，那么这个孩子的挫败感就不会特别的重。就像咱们一个桌子，如果说只有一条腿，那这个腿如果折了，那整个桌子就会塌，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桌子它有很多条腿，那么即使其中一条不给力，比如说这学习这一条不给力，但是这个桌子呢它也能撑得稳，因为它还有其他让它树立自信、树立成就感的一些支撑在这儿。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家庭教育方式的教养方式的讲座中哈，我也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是家长面对孩子要像咱们粉丝面对偶像，就是永远要拿着那个大背镜，是吧？看到孩子的优点，那么这个孩子会越来越优秀。
1: 对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效应哈，叫罗森塔尔效应。
1: 嗯，罗森塔尔效应，这是人名命名的，是吗？
0: 对，就是说你期望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那么在家庭关系中呀、啊，包括在师生关系中啊，家长、老师对孩子的希望如果是信任的、期待的，那么这种信任和期待呢，它就会变成社会支持和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来增强孩子的自我价值。那么一旦这个孩子他的自我价值上升了，那么他就能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学习中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这种躲避到网络里的方式去面对。
1: 嗯，
0: 那么当我们能够认可孩子、看到孩子长处、优势的时候呢，我们的关系也会缓和。就是我的来访很多都是因为，哎，他去放下了学习之后，他看到了孩子很多的优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入手去跟孩子，给孩子认可之后，孩子也会发现，哎，我的爸妈怎么变了，然后会更容易跟父母去倾诉他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亲子关系就会得到缓和。
1: 嗯，
0: 缓和了之后再去和孩子沟通说网络怎么使用才有效。很多家长他看到孩子沉迷网络他着急，那怎么办呢？他就断网、收手机、打骂，是吧？但是如果孩子已经处于这种沉

0: 你的状态了，相当于网络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撑。那么在本身亲子关系就紧张的状态下直接这么做，对家长来说确实很简单，
1: 对，简单粗暴，嗯，
0: 对，就是我这么做不用通过思考是吧，我就可以做到，但是也相当于说你直接把孩子的那个精神力量给抽掉了。
1: 嗯，
0: 特别是对一些有本身伴随抑郁、焦虑甚至双向障碍的这样的本身有这些问题的孩子，他们在网瘾青少年中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比例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毫无征兆，就是在前面都没有做铺垫的情况下，你把这个东西给他一下抽掉了，那孩子相当于他失去了他唯一的精神的支撑。
1: 嗯
0: 嗯，所以反而是会比较危险的。那么靠这种简单的断网啊、修设备啊，它其实不现实，相反还有可能激化亲子矛盾是吧，
1: 嗯，
0: 就孩子跟你处在更加对立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对，
0: 促使呢孩子采取极端的方式他接触网络，甚至会伤害自己的生命，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就是甚至会结束自己生命，就是他已经到了一种很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精神支撑没有了，他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应。
1: 对，他本来想着我还有这么一个伙伴，我有这么一片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地方，哎，结果
0: 对
1: 家长呢就扼杀了，直接了。
0: 对，所以我们得收，就是我们也得控制是吧，但是前面的铺垫得做好，就是你起码得先把这个关系给他理顺了，把环境给他搞和谐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才能心平气和的跟孩子去交流，说我网络该怎么使用。因为现在咱们是数字地球的时代，你像现在很多写论文都开始用 AI 了，然后办公也会需要用到电脑啊，甚至现在很多的青少年他们学校的作业也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
1: 嗯，
0: 那么孩子是不可能完全与这个网络脱节的。
1: 对，
0: 他与网络脱节
1: 就相当于与社会脱钩了。
0: 对，与社会也脱钩了。所以网络成瘾它的治疗目标不是说让孩子完全不碰网，你想这个家长把手机收了把 WiFi 断了，他就是希望说孩子完全不接触到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但这不现实。那我们的治疗目标是什么？是要引导孩子们科学健康的使用网络。
1: 对，怎么来使用？因为你家长，因为孩子他毕竟为什么要叫孩子呢？他没有成熟到家长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因为你已经认识到了很多的危害，但是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你没有去告诉他，你从没有告诉他这个有什么不对，或者是我们应该在怎么样的时间内来使用它，你为什么要无故的去发脾气去制止他呢？
0: 对，是的，但是我们引导的前提是你能够，孩子能听你引导是吧？
1: 对，他得听你的。如果两个人已经是敌人了。
0: 对，而不是说一上来你俩本来就是整个家庭环境都是对峙的，那你再怎么引导他也听不进去。
1: 那是，对，
0: 嗯，所以我们断网络收手机不是不行，是肯定要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做就是必须把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首先要弄和谐了。怎么弄和谐？就是我们先首先要看到去认可孩子是吧，把他从那个挫败感中、价值感缺失中、成就感缺失中往回拉一拉，哎，让他觉得说，哎，我还其实是父母还是认可我还是看得见我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够跟你相处了，能够心平气和的谈问题了，那么我们再来讲说怎么断网、怎么收手机。
1: 嗯
0: 嗯，
1: 对，也许那样他就更好，容易接受，
0: 对，他也容易执行。
1: 对，
0: 那一旦说我们把家庭关系这个理顺了，那么谈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呢？也要注意力所能及迈小步子，就是八字原则哈。就是很多家长因为很着急，就是想一下子把这个东西给他整明白了是吧，让孩子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学习状态里面。
1: 对，只想通过一次谈话就给他整明白了。
0: 对对对对，
1: 给他掰过来。
0: 但是网瘾它也不是一日形成的，所以我们想要矫正它，也要首先根据孩子他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啊，力所能及的意思就是要和孩子商量他能接受的程度。那么迈小步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在频率上面咱们逐渐减少，比如说现在是每天都上网，每天都打游戏，
1: 嗯，
0: 那么逐渐减少，哎，一周六次行不行？五次、四次，就这样一点点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时长也是逐渐递减，

0: 每天减少半小时，那也是一个进步，对吧？
1: 对呀。
0: 那么这半个小时我可以安排点别的事儿，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替代方案，
1: 对，
0: 可以找一些别的事儿去体验一下，说不定他也能够发现新的乐趣。
1: 嗯
0: 啊，那么就我们就慢慢的一点点的去过渡哈。同时呢，当孩子做到的时候，可以附加一些奖励，这个奖励一定要及时的反馈哈，孩子让孩子体会到说，哎，我确实是做到了，我这个不就是成就感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不管是说半小时还是十分钟，他只要比前一天或者上一周进步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给予奖励。那么从这个里面，他就有点像这个打通关攒装备是吧？我一次次的也在累积奖励啊，这也是一种成就感的表现嘛。
1: 对，来鼓励他哈，再往前走。就是家长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哈。刚才听了魏子老师的，我就在想，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长时间的这个网瘾的造成，不是孩子自己一个原因，那因为我们今天也讲了，它是诸多的因素，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刚才魏子老师给的这两个词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力所能及，迈小步子。
0: 八字方针对，要有耐心，真的孩子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矫正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给他掰过来的。
1: 对，而且还是要再找一找其他的问题的存在。
0: 对，因为我们提到了很多，不光是家庭关系，他还有学校呢，还有同伴呢，是吧？那我们在首先发现孩子网络沉迷或者是网络成瘾的时候，都要先去看一看他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关系在影响，比如说整个家庭里面除了亲子关系，他还有夫妻关系啊，还有和隔代关系啊，对吧？那么这些上面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校园，他会有校园欺凌啊，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啊？那么我们都需要及时的去排查，及时的处理，然后争取最大程度上来修复整个孩子的这个所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学习上面呢，帮助孩子逐步消除学习障碍，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有些是他性格导致的，就比如说有些家长说，哎，这个孩子做作业真的很慢，但是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个慢性子，这人天生是有快慢之分的，那我们是不是先要看看我们的孩子到底属于哪一类孩子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他是属于基础差的，那可能就有些科目他确实不行，那我们就需要针对性的去辅导。还有一些确实是时间管理技能缺乏，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跟孩子一起去建立一些劳逸结合的高效学习的一些计划。所以也是要分情况，就是不要一上来看到说，哎，孩子网络成瘾了，学习状态特别不好，就武断的说这个要怎么怎么做，还是要看到说他其实受到了，就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对的，就是他背后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这儿，那我们都需要去理清，一个是外部环境是吧，家庭环境啊，家庭环境里面又分亲子夫妻，包括现在的隔代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学校师生关系怎么样啊，同学有没有排挤他呀，对吧，这种同伴关系，就是外部大环境的几个因素。然后他自身的呢，有性格，然后这个本身学习的这个基础，还有一些时间管理技巧等等，我们都需要去排查。
1: 没错，就像我们放风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收完之后第二次再放，你发现线缠到一起了，如果着急的人呢，就一把剪刀上去剪断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需要把它捋顺，既能保持线的完整，还能够顺利的放到风筝，就不要着急，很关键。
0: 对，其实所有孩子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看似是问题，但是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需要我们去检查反省周围的，包括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做法，包括孩子自身，我的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吧？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性格方面的啊，都要去重新的去看待这些问题了。其实它是一个信号，
1: 对，及时的发现这个信号哈，
0: 对，
1: 就改善。
0: 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改善孩子的支持系统吧，来从本身上面来提升这个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呢，效能感呀，包括成就感呀，让他们不再说。

0: 面对现实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选择逃避，而是他背后有一个支持系统在，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个网瘾的束缚哈，恢复正常生活。不然的话你一时戒了他还会再复发。
1: 对，嗯，那如果家长真的对孩子网瘾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就是很多家长都没有办法。
0: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背后的原因非常的复杂嘛，它又涉及到外部环境，又涉及到本身自己孩子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哎，家长还是就是理不清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愁啊，那么也可以找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这个正规的医院来寻求帮助。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了，就一定要到正规的啊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里来寻求帮助。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机构，他抓住这种家长着急的一些心理啊，来这个纳课呀或者什么，也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轻度的，包括网络沉迷啊，然后到了成瘾的轻度、中度，那么都可以去找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理学背景的、有专业的职业资格的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去做一些干预。那么如果说已经到了重度，那可能还伴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我提到的抑郁啊、双向障碍啊等等这些的情况的话，那么找正规的医院啊去就诊，遵守医嘱，哎，去给孩子治疗会比较保险一点。
1: 对，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啊毕竟是您的哈。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说好多像找您来咨询的，还有好多来访者说孩子没有优点，但是我们特别想对这些家长说，人家说了，说这个孩子呢就是家长的镜子，是吧？如果孩子没有优点的话，证明这个家长你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点了吧？啊，所以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就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就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就是同样的事情可能放到别人家孩子身上，我们会觉得也没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会不太包容自己的孩子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那这种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为什么，是吧？到底我们在在意的是什么？
1: 对，我们先自省自身，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朋友哈，摆脱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非常感谢魏子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哈，帮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指导。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哈，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节目当中啊提供的一些小小的帮助，能够帮助到您。好，那时间的关系，魏子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好的，也辛苦您了。
1: 嗯，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 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今天我们读孟子。舜发于全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段话怎么理解呢？舜从田间被举荐出来，傅说在筑城的奴隶中被提拔出来，交革从贩卖鱼盐的商人中被提拔上来，管仲从监狱中被提拔上来，孙叔敖从海边隐居的地方被提拔上来，百里奚在市场上被提拔上来。所以说，上天要让某个人担当重任，一定会使他的心智忍受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肌肤饥饿，使他深受贫困之苦，使他做事不能如意，借此使他们心里常常保持警惕，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坚强，增强他们所欠缺的本领。人经常会犯错误，多犯几次错误才能谨慎。一个人只有内心被困扰，思虑堵塞，才能奋发有作为，脸上表现出抑郁的神色，发出惊叹的声音，然后才明白过来，在国中没有懂法度并执行的大臣和足以辅弼国家的贤士，在国外又没有势力地位相当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常常灭亡。这样以后就能知道，忧思祸患使人成长，使人振作和勤奋，因而得生；安逸享乐使人怠惰，导致人死亡和国家事业的衰败。听我父亲说，他小的时候物资缺乏，买很多东西呢都是凭票供应，不仅有粮票、布票、肉票、白糖票、鸡蛋票这些常见的票证，甚至出现了0.0055斤邮票、1厘米布票，这意味着即使要买1滴油、1分布，也得凭票才行。由于家里没有钱，只有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才有肉吃。可是现在，我们住的是楼房，家里宽敞明亮，交通发达，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裕和安定的时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安于现状，来忽略掉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早在遥远的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孟子就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伟大思想。这一千古名句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将忧患意识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中。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忧患的故事。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都在长江一带，因为 为国土相邻，他们两个国家呢是彼此讨伐，谁都想吞并对方来壮大自己，两个国家呢因此结下了很深的仇怨。越国建立之后，一直保持着非常落后的生活习惯，很少和中原地区的国家沟通往来。就这样经历了20多代，王位传到了勾践的父亲允常。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春秋末期了，允常初登王位，雄心勃勃，想显露头角。他在国内整顿军队，经营武装储备，积蓄国力，想着时机成熟要讨伐邻国，以求开疆扩土。当然了，他的政绩也确实很优秀，在他去世之前，越国呢已经拥有了浙江全境，向北呢一直到了江苏的昆山、上海、嘉定一线的长江以南地区，向西呢一直到江西余干，与吴国接壤，与楚国相连。说到吴国，那也不是吃素的。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听说了越王允常去世的消息，于是呢就准备趁着越国新王即位的契机来出兵攻打越国。两国军队摆开了阵势，准备开战。这时候故事的主人公越王勾践正式登场了。他一出场就显露出他异于常人的思维和极深的心计，他用计就破了吴军的军阵，杀了吴军一个措手不及。越国大夫林姑福斩落了吴王阖闾的大脚趾，还夺得了他的一只鞋子。就这样，越王勾践大获全胜，而阖闾被迫撤出7里，最后因伤势过重去世了。临终前，他告诉儿子夫差说：“你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报仇。”至此，吴越两国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越王勾践即位第3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募兵立马，为攻打越国做准备，勾践对此很忧虑，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在吴国还没有发兵之前，先来讨伐吴国。这时候，越国大夫范蠡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劝他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可是越王勾践根本听不进去，率领大军就很快攻入了吴国境内。而早有准备的吴王夫差立刻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出动了所有的精锐部队，成功的压制住了越国的攻击，把越王勾践围困在了会稽山。被围困的勾践已经失去了出征时的自信豪情，他非常羞愧地对范蠡说：“哎呀，真后悔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如今到了这个地步，我该怎么办呢？”范蠡思考片刻，还真想出了一条保全之策。他让勾践向吴王夫差投降，并且同意去越国当奴隶。同时呢，他买通了吴王夫差的宠臣太宰伯嚭，祈求他在吴王面前呢，给越王勾践多多美言，放勾践一条生路。大胜越军的吴王夫差见勾践如此态度，觉得可以答应，哎，放勾践一马。但是吴军的统帅伍子胥不同意，他劝告夫差，今天如果不把越国灭了，后面一定会后悔的。可是夫差已经被伯嚭的巧言说服了，既得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越国已经是手下败将，不足为患了。他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还是给了勾践一个服软的机会。吴国撤兵之后，勾践带着妻子女儿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俯首称臣，做牛做马。就这样， 过了三年，勾践呢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之后，勾践被释放回国。回国之后的勾践发愤图强，立志复仇。他很担心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来消磨报仇的志气，于是呢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晨起来就尝尝苦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卧薪尝胆。与此同时，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之后，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沉迷于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吴王夫差得意尽欢的时候，越王勾践暗自勤奋刻苦；夫差纵情享乐的时候，勾践艰苦异常。同样是国君，夫差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威风八面，实际上却渐渐地荒废了朝政，疏远了忠臣，又好大喜功，国力逐渐透支，民力损耗。而越王勾践呢，则勤勉谦卑，广搜人才，他寄居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越王勾践用强大的意志力约束自己，使自己变得贤明睿智，逐渐具备了当上一代霸主的实力。时间来到公元前473年，趁着忠心耿耿但多次冒犯吴王夫差的伍子胥被吴王逼迫自杀，并且夫差领军北上争霸，吴国后方空虚，越王勾践挥师攻入吴国都城。回军的吴王夫差兵败逃到姑苏山，他呢也想重演三年前的一幕，派人向越王勾践请降，希望勾践念及当年自己的不杀之恩可以放过他。没想到勾践一口回绝了，他非杀夫差不可。夫差在绝望与悔恨中选择了自尽，而吴国也就此灭亡。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就是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最好例证。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安逸富足的，但是如果沉溺于安逸的生活，就会让我们失去斗志和动力，停滞不前。我们只有不断的反思，常常自省，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同时呢，不要忘了保持谦虚和谨慎，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骄傲自满。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克服这些问题并取得成功。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此一时，彼一时。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彼一时，此一时也。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有名士者，由周而来，700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是一个时候，现在又是一个时候。从历史上看，每500年就会有一位圣贤君主兴起，其中必定还有名望很高的辅佐者。从周武王以来到现在已经700多年了，从年数来看已经超过了500年，从时事来考察也正应该是时候了。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曾经你很烦恼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看， 好像也没什么了。世界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的心境也一样。当我们在反省这种变化时，你可能会感叹，此一时彼一时啊，这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成语啊，就是出自孟子。这里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燕国国君姬哙竟然把政权禅让给了宰相子之。禅让是传说中上古帝王们的美德，可在当时这明显不符合法治国情。子之虽然得到了国君之位，却不得人心。在他执政三年后，燕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燕王哙的太子姬平对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被外人夺走，这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他与将军士贝密谋，想攻打子之，夺回国君之位。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他们奋战了十多天，死伤了数万人，却始终无法攻克子之。士贝又转而投向了子之，帮着子之一起攻打太子姬平。燕国的这次内乱持续了几个月，百姓们都苦不堪言。听说燕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齐王呢，他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攻打燕国。于是他召集群臣商量此事，碰巧这时候孟子也在齐国，齐王就询问孟子的意见。大家问孟子了，这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可以。齐国今天讨伐燕国正是时候。于是齐王就发兵向燕国进军了。燕国臣民由于痛恨子之篡位和持续不断的内战，对齐国的进攻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还城门大开，夹道欢迎。所以啊，这齐军很快就攻占了燕国都城。齐国就这样实现了对燕国的统治。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燕国百姓们对齐国的压迫越来越难以忍受，开始反抗。同时其他诸侯国也对齐国施加了压力，齐国担心成为众矢之的，就退出了燕国。燕国人又拥立太子平。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

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6: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0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港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2: 受台风紫檀影响。

0: 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

0: 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4: It's not a surprise.
5: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4: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6: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栾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喜丰收，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营商环境差，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阁楼。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受者，一切工作都要站在企业立场，遵循市场规律，从需求端谋划举措，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即接即办机制，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有良好的法治手段、制度规则来保证，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管，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记者侯月报道。8月22号，栾平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机关活动，扎实推进应急救护六进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会精神。来自全县各企事业单位、乡镇工作人员、长跑协会、蓝天救援队及社会各界学员30人参加培训。活动中，栾平县红十字会邀请第三方专业师资开展授课，授课老师简要介绍了红十字会发展历程与核心职能，结合真实应急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创伤包扎救治、气道异物梗阻应急处置等高频实用急救知识与技能，并通过标准化现场实操演示，直观展示规范应急流程，破解急救操作难点。同时，工作人员向全体参训人员发放红十字会章程、应急急救宣传手册等资料，全方位普及应急救护科普知识。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逐一开展心肺复苏 AED 设备操作实操演练，并参与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综合考核，最终18名学员顺利通过考核，成功掌握标准化应急急救知识。此次应急救护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补齐了参训人员的应急处置知识短板，帮助大家系统掌握了科学规范的应急实操本领。接下来，我县将充分发挥参训学员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急救知识和技能向基层延伸、向群众普及，持续扩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覆盖面，积极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为全县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金秋送。

0: 爽，梨果飘香。眼下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千亩梨园迎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广袤田野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优良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培育壮大滦西品牌，做由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在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梨园看到，饱满圆润的梨果缀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摘丰收果实，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槐树村村民王清红：
1: 今年咱们雨水足，我们管护也到位，梨子的个头呢也大，甜度也足，产量品相呢都比去年还好。
0: 花溪梨园地处燕山腹地滦河之畔，区域生态禀赋优越，独特的气候造就较大昼夜温差，为梨果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北方优质有机梨核心种植基地，园区拥有千亩梨园，依托农大技术团队支撑，培育出多个优质梨果品种，旗下滦溪品牌持有有机食品认证，果品入选航天指定产品。园区兼具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滦平县槐香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曙：
2: 今年我们西沟乡的滦溪梨又喜获丰收，满山的梨都成熟了，那个眼下正是采摘的最好时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西沟满族乡进园体验采摘，亲身这个感受田园风光。
0: 近年来，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优质林果特色产业，聚力打造有机林果之乡特色名片，推动特色林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乡梨果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其中胜果期梨树2100余亩，年产优质梨果350万斤，产业产值突破720万元，带动全乡32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在做强梨果主导产业的同时，滦平县西沟满族乡因地制宜发展蜜薯、西梅等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丰富种植品类，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另外，滦平县西沟满族乡依托花溪梨园3A级景区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农文旅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梨果采摘、田园研学、满族民俗体验等特色业态，发展特色农耕民宿，完善乡村旅游配套，常态化举办梨花节、田园采摘季等特色文旅活动，年均接待游客4.2万余人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活力，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滦平县西沟满族乡组宣委员刘奇：
3: 下一步我们乡将继续深耕滦溪梨特色富民产业，聚焦提质增效增收，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会大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梨园的配套采摘设备，优化游玩体验路线，继续丰富乡村休闲业态，打造出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模式，真正把滦溪梨打造成富民兴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

0: 汤启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4回。贺龙啊，率领手下的弟兄要攻打李州，在关键的时候得到军令，让他马上返回去，说这个仗不打了，我们跟城里的敌军现在是一家人。贺龙是疑惑不解呀，这敌人怎么眨眼之间成了一家人了呢？军令不能不服从，回去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看见个老头，这老头也不算老，50岁挂零，挺气派，穿着一身便装。经过罗建仇的介绍，他才知道这老头姓熊，叫熊共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厂里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得多得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攀龙附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儿。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清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啊，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啊。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幡然悔悟，也起兵反袁，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了。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服为革命军。你说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你领兵攻打这个李州，这李州一个团长姓孙，叫孙浩，孙浩就是汤湘明的人，现在汤湘明他们总头都归顺了，他不也就归顺了吗？因此双方达成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了，他是拥兵自重，刮减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走卒，他的上司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那个汤湘明，湖南的都督。哦，一握手就没事了。贺龙想不通，贺龙眼珠一转啊，一合计，大概他们是花钱买动的吧，他们善于利用这一手。 你说贺龙也真有点愣头青，不问青红皂白，一伸手把军刀拽出来了，那军刀都是开了刃的，那杀人的力气擦了，大跨一步把这刀就压到熊共青脖子上去了，别动。这件事事出突然，老熊头一点也没想到，在座的人也未加防范，大家是大吃了一惊啊，顿时全傻眼了啊！老熊头吓得脸刷就变了色了。贺营长，贺营长，你这是要干什么？贺龙瞪圆了眼睛，紧咬牙关：“姓熊的，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了？为什么说打就不打了？哎，大概是花钱买通的吧。”你们都是行贿受贿，都是同一货色呀，你跟我说实话，孙耗子给了你多少钱？你说，不就一刀我宰了你。旁边罗建仇赶紧过来把贺龙的胳膊给抱住了，把军刀给抢下去。贺营长，贺营长息怒，你怎么胡来？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大伙就劝贺龙气呼呼跪坐，把军刀接过来传入鞘内。哎呀，这家罗建仇可吓坏了，我贺营长，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说来火，莫名其妙的就来了火了。不过从你刚才讲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青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了，裤裆湿了一片呢，哪见过这个呀？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闹，说翻脸就翻脸，好悬没把老命搭在这儿。他掏出手绢来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青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直出直入的汉子，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呀，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祥明原来是庸元的，现在倒戈了反元，咱应该双手欢迎。汤祥明手下的部队那现在也倒了戈了，咱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呢？你想的那些都不存在呀！啊，往后年轻人你把眼光放得远点，办事情要精细一些，千万不要鲁莽从事。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锦彪拉着贺龙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贺锦彪就批评他：“我说兄弟，你可真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熊老先生是什么呢？人家将来啊就是厂里的镇守使啊，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呀，你短练呢，不撞南墙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啊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呢，把话拉回来呀、啊、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那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啊？好了，哎，贺龙这个人就好，知错就改，回到屋里头变成笑模样。老先生，我是个混小子啊，涉世不深， 对于政局的动荡，我是一点也不了解。

方才啊出手太粗鲁了，望老先生多加担待。你看贺龙这话一拉回去了，熊共清也哈哈大笑，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说破了咱就是一家人，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换防，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了，找贺龙。贺龙一听家里来人，就是心里长了草了，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变化，他就问有什么事儿吗？这有封信，是你姐姐贺英请人给写的，你看看。哎呦，贺龙一听姐姐来的信呢，着急啊，颤抖着双手把信章掏出来看，文化不太深，有的字儿认识，有的字儿不认识。罗建仇在旁边呢，他递给罗建仇，让罗建仇给他读一读。这一读完了，贺龙着急了，闹了半天母亲病重，思念贺龙啊，现在病是非常严重，临死之前想见儿子一面。贺龙是个大孝子啊，没等听完这封信，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呀，娘啊，儿子不孝啊。但是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忠孝不能两全，贺龙哭着把这信放到桌上，就跟罗建仇、贺锦彪、贺锦斋说，我得请假呀，我娘想我，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原籍去。大家一听完全同情啊，现在这个仗又不打了，说好吧，我们就在这等你。第二天贺龙收拾停当上马起身，罗建仇就说，我说兄弟带几个人吧，山高路险，时局动荡，你一个人叫我们放心不下，带几个弟兄保镖吧。不，用不着用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呢，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啊，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地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啊，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吧，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这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地往前移动。好不容易过了断魂涧，连贺龙都吓出一身冷汗来，脚底下一滑，连人带马就得掉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要上马，就见对面恍恍惚惚来个人。一开始贺龙没看清楚，认为是野兽，赶紧把枪拽出来了。等仔细一看，是个人。这人直接

贺龙把枪就带起来了，身子往旁边靠一靠，叫这人过去。等离近了也没有外人，所以贺龙就注意看了几眼，一瞅这个人呢，40岁左右，青衣小帽，腰里沙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哎，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夹巴事儿，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哟，他怎么认识我呀？”“啊，我正是贺龙。”“哎呦，老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贺营长，您是不是回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认识我？”“哎呀，贺营长，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桑植县，我被投进大牢，都定了死刑了。就是那朱海山的狗日的害的我呀，是您在桑植县举起义旗，开牢门把我给放了。我之所以有今天，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您的登台讲演也好，砸粮库救济穷人也好，甚至您领兵出征也好，您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县的英雄好汉。还是那句话，你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公，我哪能不认识呢？”“哦，”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回家？”“哎呀，我这么跟您说得了，不但我知道您回家，我还知道你母亲病了，家乡这点事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为了找您而来呀。”“找我？什么事儿？”“哎呀，贺营长啊，你千万不要再回家了。”“为什么？”贺龙这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你的仇人呢，听着你的信儿了，都布置好了，想要把你给干掉啊，其心何其毒也。你回去就掉进陷阱了。我怕您了，回去我连夜赶路，想迎头碰上您，给您老送个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呢。“那么这位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那好那好，咱俩唠吵唠吵，来，坐在这块石头上。”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呀、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我从啊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一家人这日子才有好转呢、啊、这都是您给带来的。因此我回到桑植啊，就开了一家店房。哎，有客人呢就赚点零花钱，没客人就当我们全家人吃饭度日了。头前有个小门脸，开了个小酒馆，因此我们家那买卖还行，现在来往的人不断。说这话，前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哎，往常这个时候都没有客人了，突然来了一伙人，能有15、16号吧，就进了我那小酒馆了，叫我又上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家人就张罗开了。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头头，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姓朱啊，叫朱八拉眼儿。要简单说叫朱八。他是谁呀？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
因此他呢就打了歪点子了，想利用这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

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猪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呀，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猪八领着我们想要消灭贺龙，事成之后每人给我们200块钱的赏钱，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吗？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呢？后来劝的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但是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回来就容易受害。另外他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呀。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啊，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呢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贺龙一抱拳，多谢天德哥，哎呀，要不是你给我送信儿，我这条命啊也保不住了。田永忠就说，应该应该，您干脆别回家了。哎，我娘有病是真的，我天大的事情我也得回家呀。不过你放心，他们害不了我，就十几个人架不住我一划了，你尽管放心就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事儿了，我表示感谢。贺龙多大方，一猫那个入搭子里头还有点钱，掏出几块银元就给了田永忠。贺龙是翻身上马，是直奔家乡。贺龙全传25回。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没有胆小的，这贺龙就是天生的胆大。要换成一般人，说前头有人埋伏着，准备要收拾他，而且十好几个人手里都有家伙事儿，哪敢回去？就即使回去也得绕路而行。但是贺龙啊，心里他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回去看老娘。没说嘛，他是个孝子，他心急呀，另外胆子也特大，没把这十几个人放在心上。按下田永忠咱不说，他上了马了，紧紧的加鞭赶路。穿山过岭，眼前就是卧云镇了。快离开这山区的时候，两旁边密匝匝全是树木，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贺龙把军刀就拽出来，眼睛盯着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他身前背后全是眼睛了，高度警惕。哎，他发现了，果然田永忠说的不假，他发现一道绳索从两边树后掏过来的，杂草掩护着，你要不注意根本你就看不见，这就是绊马索。你马要再快，扑通绊倒了，那当时就得受害。贺龙心中暗笑，把家伙事儿拽出来，一手轻刀，一手拿着盒子炮，往两旁树林里头看，看不见人。贺龙啊，就鸣了两枪，

干什么，有意的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这两枪响过，果然有人影晃动，草一分，贺龙看见个人。那人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仰起头来正往这边看，贺龙出手一枪，啪，这人是翻身栽倒。但就这么说，贺龙的马并没有站住，照样往前狂奔。贺龙另一只手抡起刀来，叉叉叉，把三道绊马索全都砍断，而且回手又是两枪，又放躺下两个。贺龙枪头的准呢，那管特直啊，击毙了三个歹徒。他无心恋战，这马就像飞一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书中代言，猪八的领人正在这设伏呢，已经等了一天多了，结果落了一场空，还搭上三个人。猪八的一看贺龙跑了以后，咬着咬牙，姓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还得报仇。他领人撤了，一场灾难就此结束。再说贺龙，这一天真就回到洪家关自己的家乡了，在家门外甩凳下马往院里走，姐姐、姐夫、弟弟都在这等候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全都拥上来了。兄弟，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咱娘呢，在屋里呢。贺龙顾不了许多，把马交给旁人，大步流星进了屋了。他父亲呢，在凳子上坐着呢。他父亲一看贺龙回来了，尝尝，你回来的够快的，爹。你听好吗？行行行，快看看你娘吧。贺龙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面容憔悴啊，瘦的就剩一小圈了，就是皮包骨啊，就是嗓子眼有一气相连，眼没闭，干什么？等着儿子呢。这人还有这么一种本能，他要不达到目的，这口气且咽不了呢。贺龙扑到床前，双膝跪倒：“娘，儿长城回来了，儿不孝啊，娘啊！”老太太也哭了，说话相当费力，颤抖着手要抓贺龙，贺龙把大手递过去了。老太太握着儿子的手，嘴里头嘚咕嘚咕，听不清楚。贺龙站起来，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嘴边，这才听明白。老太太说：“儿啊，娘就惦记你呀，你可好吗？”贺龙点点头：“娘啊，我这不回来，我这不挺好吗？在外边打仗，枪林弹雨，娘放心不下，老贺家全靠着你支撑，你要好自为之，别叫娘挂念了。娘你放心吧，我现在是大人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好养病。哎，我的病都做得成成的，见着你娘也就放心地走了。娘千万别这么说。”他回过头问他父亲：“爹，请大夫了？”还用说，把那高手全请到了，轮番的治病，这不药锅里还煎着药呢。你母亲一身是病啊，难以治愈啊，那也就慢慢治，现在咱家有钱了，看病不成问题。娘啊，你想吃点什么？娘，娘！再一看老太太死了，因为达到目的，这口气咽了。贺龙是顿足捶胸大哭，全家人皆哭，街坊邻居听着这个事儿，纷纷跑到这儿来吊唁。一时之间，老贺家人满为患，因为贺龙不是当年了，现在谁不知道贺营长救命的恩人？所以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贺龙在家忙活了三天，把母亲

安葬之后，这件事过去了。贺龙又跟父亲谈了半天，老父亲除了担心之外没有说的，但他爹身子骨还是不错的。哎呀，他姐姐贺英就说：“长城啊，听你介绍前敌的事儿还挺乱，你赶紧回去吧，家里头没事了，你要安心带兵打仗，注意安全。”好，姐，我真想要回去了，官身不得自由啊，我那还有1000多弟兄呢。不过姐姐，我走了之后，我担心仇人报复我，一旦报复怎么办？还有我回来的时候遇上那个猪八子，这小子还想定计害死我。他姐一笑：“兄弟你放心，我早有充分的准备。我跟你姐夫古虎啊，现在已经占领了榆林寨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另外我手下也有180弟兄，武器虽然不多，但是自卫没有问题，他们害不了我。你走以后，我把咱爹弟弟妹妹全接到山寨上去。”“嗯，那我就放心了。”贺龙想到这儿，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了。“姐，给你一支，给我姐夫一支，一是做个纪念，二是你们防身用吧，这都是德国造，可惜我带的子弹不多，你想法找吧。”贺龙把两支枪给留下了，全家人是恋恋不舍呀。贺龙是挥泪告别了家乡和父老乡亲，走回头路赶奔李州。路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盼着一下见着这些弟兄，盼着一下见着贺锦斋等人，等到李州大失所望。就这么几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他手下1000多人不见了，找谁也没找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儿？后来一打听才清楚，闹了半天他的部队让贺锦彪、罗建仇领着赶奔湖南省城长沙去了，调到长沙去了。哦，贺龙一想，我得找部队去，我得上长沙去一趟，因此在李州他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赶奔长沙。这一天呢，他正好路过益阳，益阳也是个大地方，这块敲锣打鼓的，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贺龙怕撞着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城。刚到城门脸这一看呢，有个小伙子正在登台讲演，吓得围的人有千把十口子，里八层外八层的聚精会神的在这听着，边听边鼓掌。贺龙过不去啊，牵着马也站在人群的后头听了几耳朵，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口塞悬河，讲什么呢？讲袁世凯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灭了，现在又恢复了和平，现在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当家的主人换了。贺龙啊，就想到了那熊共卿那老头子说那个话了，一点不假。世事变化无常啊，今儿个是这么的，明儿个就许那样，一点都不假。袁大头死了，该，早该死。这个大癞蛤蟆精，这个祸害人的精灵。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呀？能比袁世凯强啊，还是不如袁世凯？他这心里的话魂儿。到这儿人困马乏，打打肩吧。他一看离这小伙讲话这地方不远，有一家饭馆儿。就这么样，他进了饭馆了。掌柜的盛情款待，把马接过去拴好了。贺龙告诉我还要赶路啊，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哎，有人刷洗印溜马匹，贺龙要了几个菜往这一坐，因为对时局他不太了解，一看这个掌柜的精明强干，他把掌柜的叫过来了。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哎呀，贺龙说，咱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贺。贺掌柜来

到这儿陪我喝几盅。哎呀，那哪能呢？来来来，我一个人闷得慌，你陪我喝几盅，今天我请客。贺掌柜的一听，那哪能呢？既然是这样，您是交朋友的主，我请了，您不用付钱了。来，伙计，再给添几个菜。又添了几个菜，两人是边吃边对饮。贺龙首先就问掌柜的，那个小伙子那蒋眼，你认得这小伙吗？他呀，认识，他姓郭呀，叫郭亮，大学生啊，就是我们益阳的人，小伙子有才，你听他讲的，口似悬河，竹筒倒豆子，嘎巴溜丢脆呀，那口才是一流的，是我们益阳出了名的后起之秀。哦，这个他讲的说这个袁大头死了，这是真的，真的。哎呦，这个王八蛋可死了，袁的脑袋不是个人呢，他这一篡夺权力可坑苦了老百姓啊，他这一死，因此咱们益阳是热烈祝贺呀。你没看老百姓唱戏的，扭秧歌的，讲演的，甚至咱这饭馆都半价，就为袁大头死而祝贺。哦哦，看来我刚从山区来，消息闭塞，还不了解情况。听说有个叫黎元洪的做了大总统啊，对，黎都督，后来升了大总统了。这黎元洪你清楚吗？口碑怎么样？贺掌柜的一皱眉，咱是平民百姓，哪了解上边的情况？据说这个黎元洪有个外号叫泥菩萨，也叫黎菩萨，这个人心肠说不错，可能比袁世凯能强吧。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述说简短，了解了地方的情况。贺龙付了钱，掌柜的再三不要，贺龙是什么人，能占这便宜吗？把两块光洋往桌上一扔，牵着马匹离开了益阳，奔长沙。路上无话，也不打仗了，这就到了长沙了。长沙是个大地方，是省城啊，又是千年的古城。贺龙到这儿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是蒙灯转向。好在兜里头有钱，先找了个店房落了脚了，马匹也有收拢的地方。贺龙第二天上街，见着当兵的就打听打听他的部队，别的人都晃脑袋不清楚不知道。贺龙连找了三天没见着一个熟人，到了第四天呢，心里闹心，心说我那一千多人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罗建仇跑哪儿去了，贺锦斋贺锦彪撩哪儿去了，嗯，不行，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们。由于他心里头发闷，他花了不多俩钱儿，到梨园行买了张票，想听听戏，开始解解闷而已，顺便的再找找熟人。戏他没看着，但在戏园子他在楼上，往楼下一看，前排放着方桌，桌椅锃明刷亮，往桌上一看，各种时髦的水果、茶水、点心应有尽有，后边是太师椅。他一看这个人的背影，瞅着非常眼熟，嗯，怎么像罗建仇呢？哦，他跑这儿听戏来了。不行，仔细看看，左影右影看了看，戴着金丝腿眼镜呢，罗建仇。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闹了半天在戏园子碰上他了。贺龙还哪有心看戏，从楼上下来，从过道直接来到这个主的背后，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哎哎，老兄老兄老兄。这主一回头跟贺龙一打照面，真是罗建仇。贺龙就一愣啊，再看这会儿的罗建仇跟当初见面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也许那时候是战争年月，现在是太平的时候。罗建仇是满身的官衣，头上戴着缨帽，
盘着金线，

0: 身穿军装，大金线盘花的军衔，腰里系着带子，挎着短剑。哎呦，判若两人呢。再往他身旁一瞅，有个时髦的女人，擦胭着抹粉，香气扑人呢，珠光宝气。贺龙就见不得这个，这心里就一阵的恶心。尤其这两天找不着熟人，他就起急。见着罗建仇，他一点高兴的劲儿都没有。哦，你真在这儿呢，你好开心。罗建仇还真不错，赶紧站起来。哎呀呀，哎呦，贺营长啊，我都惦记死你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结果烟空信秒啊，急死我了。啊，咱找个地方谈话，找个地方谈话，我正盼着见你呢。贺龙一看他还蛮热情的，但是没见着贺锦斋等人，离开戏园子到了街上。罗建仇一点手换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罗建仇住的地方。贺龙下了车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我家。哦，你有家了？有了，新买的房子，到里边看看吧。一座二层的别墅，还带花园子的。进了屋里一瞅，老妈丫鬟一大群。现在的罗建仇跟当初大不相同了，看来当了大官了。两个人落座，贺龙是个急性子，就问他，我说我的弟兄呢？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是不是渴了？先喝点水，吃点点心。不不不，你告诉我，我那一千多人呢？哎，你着急，你这毛病老改不了，你容我一点一点跟你介绍。贺龙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叨，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会儿那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也过来了，罗建仇一笑，过来过来，三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叨念的贺龙，贺营长，我的小弟弟。哎呀，别看年轻了不起呀，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兄弟，这个你叫嫂子也行，不叫也可以啊，这是我新娶的媳妇儿。贺龙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二句话也没说，转回身还问罗建仇，快告诉我，我的弟兄呢？我兄弟，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咱们那一千多弟兄都有了好归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为什么？你离开李州之后，我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了。现在啊，谭彦凯被黎元洪黎大总统任命为湖南的都督，现在都督换了谭彦凯了，程潜等人走了，这本地又改朝换代了。这个谭都督呢，为人很磊落，因此把咱的部队从李州给招来，他收编了。收编之后，按才录用，该提升的提升，该安顿的安顿。现在大部分弟兄啊，全都被改编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越州去了。现在哥哥我也被收编了，我在都督府啊做了一等的参议官，我做了参议了。你没看我也穿上军装了吗？现在唯独就等着兄弟你呢。我跟谭都督一再介绍你，谭都督非常欣赏啊。你看这个，说实话，他从办公桌里边掏出一张委任状来，递给贺龙。你也是一等的参议官呢，跟我一样，每个月给800块银元。兄弟，一个月挣800块银元，响叮当叮当响，那就发笔小财呀。再说你做这个参议官，四面八方全是来钱的道儿，今后你就在这儿安根立命了。你再认识认识多多的朋友，将来还是得升大官呢。兄弟，你是那个材料，从长远看你比哥哥我强得多。这不你来了吗？委任状交给你， 过两天我领着你去见谭都督，谭都督还要见你一面。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手，告诉那个美女，去去，准备准备，准备酒菜，我跟我兄弟要喝几盅，一是见面，二是祝贺他升官，准备。哎，哎呀，我说贺营长啊，一见面我就看着咱俩投缘，你瞅你长得龙眉凤目的，将来呀、你肯定得当大官，你要升了大官之后，别忘了我和建仇啊。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一拍桌子，没把这美人给吓死，嗷一声躲到罗建仇身后去了。罗建仇也吓得把脸变了，兄弟你怎么了？呸，姓罗的你不是人，我今儿个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貌。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主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滦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滦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重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 是属于栾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记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栾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栾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

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耕文化底蕴，一批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钢铁换新纪，今天

0: 先来看河北造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为重大基建工程提供坚实支撑。
1: 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熊安仁。今天一起认识回迁居民范李刚。
0: 今年一到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
1: 北京地铁22号线今天空载

0: 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妆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五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常态化的超高稳定的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七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了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荣七品牌创始人崔增华：
2: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七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1: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七巧妙地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和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外地游客
3: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1: 荣七品牌创始人崔增华：
2: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1: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妆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游客
4: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七里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1: 邯郸市战国袍妆造店经营者田子志：
5: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1: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独树一帜，辨识度极高，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邯郸市博物馆文保部主任徐国栋：
6: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深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剧和直剧的这种形式。
1: 为了支持战国袍、荣七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意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7: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1: 热轧钢板桩是一种带有锁扣的特殊型钢，连锁围成的屏障因止水性好、耐腐蚀，是地铁、港口、跨海工程当中的核心建材。然而这类高端产品一度依赖进口，唐山金溪钢铁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让河北造热轧钢板桩行销海内外。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深中通道是国内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的集群工程，要在海里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第一步需要先打一圈热轧钢板桩，形成封闭围。

0: 围堰，把海水阻隔在外，围堰内部排干积水之后，才可以进入开展施工作业。山中通道的上千根热轧钢板桩就全部来自河北金溪钢铁。河北金溪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技术营销副经理马永福。
1: 在建设初期，原本计划使用的是进口产品，我们凭借海上现场打桩的过硬表现，成功拿下这批自主研发的热轧钢板桩订单。此批订单在现场呢，也被建设者亲切地誉为定海神桩。
0: 山中通道人工岛临时堰柱段所采用的热轧钢板桩属于超大规格，这类规格给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河北金溪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型钢工程师张桂莹：
2: 山中通道项目使用的热轧钢板桩，轧制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锁扣部分，锁扣就是钢板桩边缘弯曲的咬合接口，如果锁扣做得不准，就会出现围堰里灌海水，人工岛根本无法施工。
0: 早年间，国内重大工程所需的高端热轧钢板桩基本依赖进口，一吨价格一度高达10000多元。金溪钢铁没有走直接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捷径，而是联合国内装备厂商，从孔型设计到轧制工艺一点点打磨，历经数百次实验，建成了国内首条全国产化的钢板桩专用生产线，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河北金溪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亚坤：
3: 金溪具备热轧钢板桩150万吨的年产能力，可规模化生产 U 型 Z 型两大系列30多个规格，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大规格 Z 型热轧钢板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产品成功入选河北省钢铁10大拳头产品。
0: 如今金溪热轧钢板桩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城市地下走，它是地铁车站地下车库综合管廊的地下承重墙，在江河海岸边，它是港口码头生态护岸的钢铁防护墙，遇上道路抢修、边坡加固这类应急工程，它能快速打设及时支护。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一度攀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全球占比25%。马永福：
1: 从东南亚的河道治理，到墨西哥的港口建设，再到欧洲马鞍岛的污水处理厂工程，我们的热轧钢板桩产品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0: 实现国产化突破之后，金溪的布局还在延伸。2025年，在上海设立全球技术解决方案中心，前置介入下游研发环节。从单一卖钢材转向了材料加设计加施工全链条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工信厅组建专项服务组，联合科研院所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张广建：
4: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金溪钢铁建设省级热轧钢板桩技术创新中心，修订钢板桩产品标准，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推动 U900 超大规格钢板桩研发及水利水运领域应用推广。
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5: 金溪的热轧钢板桩呢，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的金优特优产品，是这个领域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钢板桩的产品。特别是在搭建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方面，已经和全国的水利防洪、应急抢险、航道整治，包括城市防汛等上下游的研究机构、施工单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推动。
6: 从平房到高楼，从村民到市民，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装着10几万回迁群众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范李刚就是回迁居民中的一员，凭着一手维修手艺和热心肠，他被大伙儿亲切地称为好人，并和乡亲们一起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
7: 我叫范李刚，我是首批回迁荣西片区的居民，我也是清泉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8: 哎，你好，哎，你看，不是，你好，
9: 你姐，
8: 好
9: 啊，这是说你这儿哪儿有点问题？
7: 通过这几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人们也给我起了好多外号， 我还是

0: 喜欢上跟我叫好人，把两门都挑去。
1: 这声好人是老范一趟趟爬楼、一件件维修攒出来的口碑。2022年9月，原荣成县南张镇段庄村的范立刚搬入新居，成了荣西片区最早一批回迁市民。刚住进新小区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他就先察觉到了老邻居们的难处。
0: 回迁了之后，你说都是原先村的居民，你现在分散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修什么东西，找谁去，上哪儿找去，也不太方便。
1: 2024年7月，清泉社区建起雄安新区首个社区公益服务站，一家巧手维修志愿服务队也随之落地，范立刚成了队里的骨干。
0: 现在我们志愿服务队13个人，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边发一下，说哪边需要有什么维修，看看谁有时间，我们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报名前去，一通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1: 有意思的是，队伍里的人越聚越多，不只是维修，会理发的来了，懂缝纫的也来了，磨刀、治安巡逻，谁有手艺、谁有时间，都愿意搭把手。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针线，穿针引线，把这个各个村会迁群众把它联系到一起，凝聚在一块儿，成立一个新的大家庭，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个雄安的建设呀、雄安的发展呢，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大家伙为什么这么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亲眼看着家乡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便打心底里珍惜这片新家园。
2: 上哪儿哪儿是家，关键问题你要踏下心来，你要怎么样把家园建设好。
1: 从前脚下是沾着泥的田埂土路，如今眼前是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熟悉的家乡正以全新的模样稳稳托举着他们的新生活。范立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这份变迁他感受得最真切。
0: 现在修路这个马路，小区，还有什么各种街角公园啦，15分钟生活圈肯定是能保障。现在确实生活挺方便的，这个变化也实实在在的，大家伙儿都看得见了，都记得心了。
1: 居住环境提了质，精神生活也跟着富了起来。雄安新区的社区配套从规划之初就照着适老适幼标准打造，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广场、书画教室一应俱全，搬上楼的乡亲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与圈子。
3: 现在这个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你看这是我画的画，不那么好吧，可是挺开心。
0: 好多娱乐项目、娱乐活动，实实在在的能感觉到脸上边都带着微笑，确实挺好的。
1: 14五以来，雄安新区已有16.9万名群众告别乡村，喜迁新居。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只是身份的更新，更是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全方位升级。完善的生活配套、贴心的社区服务、不断下沉的政务资源，让回迁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4: 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我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的我就是一名客服管家，由回迁业主呢变成服务老乡的管家，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雄安人，然后2023年呢，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教育这一块，从他的对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再到整体的环境来说，他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作为雄安人，我能在雄安创业的话，我也是感到比较自豪的。
6: 我觉得现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活干，也有钱赚，就打心眼里觉得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决定常委会会议于9月8号到9号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我省“十五五”时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水平工作部署，深入开展协商议政。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我省创新推行信用贷证一件事改革，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实现线上申请及时出具。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73万份，替代各类证明近38万份，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1: 我省将脱贫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免费服务，全面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疾病、先天性心脏病听力筛查。目前全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100%，产前筛查率97.82%。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致残。
2: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过40%。
3: 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31.3%，进口1233.6亿元，增长58.8%。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42.3%，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91.3%。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38.5%、57.8%。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9.2%，呈现出水陆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31%，其中对秘鲁进出口增长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出口产品方面，呈现传统稳、新兴强的格局。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钢材241.8亿元，增长41.9%，出口机电产品831.9亿元，增长37.7%，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1.5%、66.4%，出口新三样产品123.5亿元，增长63.6%。进口产品方面，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大幅攀升，民生消费品进口活力充分释放。今年1至7月，我省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4: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今天开始报名，统考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是9月2号16点，免试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26号16点，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已被2026年河北开放大学成人单招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报名。
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我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

0: 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1: 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2: 我们将把在进了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3: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4: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5: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今天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线路全长约79.1公里，串联北京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等重点功能区。高架段最高时速达16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0: 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学攻略，机场站停靠客运列车35列，高频班线灵活匹配航班与高铁出行节奏，在京津冀上学的学子可飞到石家庄高铁进京津冀。京津冀地区前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及西北地区高校求学的学子可选择先高铁后航班的联运模式，避开客流高峰。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以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今天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到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0: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5: 今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建桥，大桥总长25.5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
0: 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每天为超400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助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

0: 是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将此前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可能分别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我国。预计未来3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1: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争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说，近日驻日美军士兵频频发生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等被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让他给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啊？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来！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
3: 了！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3: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1: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1: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1: 是吧，是厨师不？啊，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1: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1: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1: 我很想，
0: 真的。
1: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1: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1: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脚往上，
1: 腿啊，
0: 对头。
1: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1: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1: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1: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1: 腿？
0: 一条腿短，
1: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了
1: 。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1: 走，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2: 我是不是你亏钱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0: 腰杆，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
2: 妈，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呀、啊！
2: 猴子，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你别拿人来呀！
1: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这么严重的、啊？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咬金狗撵的吗？
0: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1: 那个200。

0: 220啊。正好一会儿拐去啊、
1: 哦，那你在哪儿没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地府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赌什么玩意卖？
1: 对，
0: 我这样的，一年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啊、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嗯，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嗯、我还得要，嗯、是吧、嗯？
1: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哎呀。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啊，要啥自行车？
1: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2: 你
0: 咋这样
2: 呢？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自行车，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啊，架拐。
1: 大哥，
0: 你
1: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0: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1: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2: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1: 你过去，
2: 拿着去。
1: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1: 完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2: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1: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2: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1: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1: 去年走两步瘸没？
0: 瘸了。
1: 坐两脚麻没？
0: 麻了。
1: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1: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1: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1: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1: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1: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儿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儿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嘿，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的

0: 个声啊，
1: 那叫谐音。你来，我
2: 请听我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3: 八个猴。
2: 错。俩猴。
1: 怎么了？
2: 树上七十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4: 骑马那骑，
1: 骑。
2: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2: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2: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2: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2: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1: 你别再来，
2: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2: 错。
4: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2: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1: 我怎么回事？
2: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2: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2: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2: 你想个办法。
1: 我，
2: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不用？
2: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2: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2: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2: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说，
2: 这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4: 兄弟俩，你回家。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
2: 站起来试啊！
1: 啊，
2: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2: 错，
4: 因为没砸着。
1: 对，
2: 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4: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2: 没砸着，喝多了。
1: 你别，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2: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哗啦砸地下了，
2: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4: 来一个
1: 。
2: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2: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2: 刹车了
1: 啊？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4: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是。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再来。
2: 树上有个
1: 猴，当红灯了，屁股。
2: 正是。
1: 哎呀。
2: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2: 啊，
1: 不对啊，大哥
2: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1: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2: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这
2: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2: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2: 下去，
1: 大哥。 大哥，
4: 家人回家了，
1: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

0: 们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啊。我相信科学。嗯，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1: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嗯、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嗯、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时候，谢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好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1: 处
0: 了。没问题，
1: 下次找我都不怕。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嗯，哎
1: 呀，都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行、啊、
1: 带表的？带啥表的？嗯，
0: 带什么表的？啊，你是
2: 你又赖我，
0: 不是赖你，你要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
0: 再
1: 说
0: 一下。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不行，大哥，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1: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2: 哎。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

0: 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 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

0: 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

0: 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6: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

0: 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

0: 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2: 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

0: 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潜心实干，久久为功，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小波等在主席台就坐，樊宏平做政府工作报告，杨海龙主持会议。
1: 卢健看望慰问出席市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樊宏平、李小波等一同看望。
0: 卢健在参加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工商联经济二组讨论时强调，围绕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樊宏平参加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无党派人士、科协和科学技术组讨论，强化科技引领，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培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使命召唤担当，实干铸就伟业。八月二十五号上午九时，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开幕。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待和重托，来自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出席会议，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共商全市高质量发展大计。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坐，杨海龙主持会议。王亚军、方志勇、韩福才、刘文琴、吴清海、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张小兵、崔万峰、陆文龙、甄玉敏、张树国、郭敬涛、古洪建、李浩、王东立、王辉、傅艳江、张威、孔庆龙、沈玉军、孙卫青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人，实到360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九时，杨海龙宣布大会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0: 代市长樊红平代表市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1: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0: 报告分三个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二、今后五年的工作；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樊红平在报告中指出，是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市政府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定向，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各项事业发生了新变化，取得了新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向新向优，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绿色基底更加坚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转型升级步伐有力，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发展动力活力加速释放，融合发展协调共进，城乡整体面貌明显改善，民生福祉持续。

0: 增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樊宏平说，2026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起步之年。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困难叠加的严峻形势，我们不畏难，不松劲儿，聚力顶压前行，全力以赴抓招商，快马加鞭上项目，深耕赛道聚产业，谋划争取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项目124个，引进落地重点产业项目63个，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广大群众的极难筹盼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堵点痛点，我们不回避不推脱，坚决克服财政收支两端承压、三保压力骤增等现实困难，用心用力办好稳定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让老百姓实打实地享受到更多民生福祉。面对多轮强降雨过程和应急抢险救灾的极端考验，我们不惧险不退缩，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践行抗洪精神，迅速搭建起扁平化高效指挥体系，压实市县乡村包保责任，提前组织扩面转移，昼夜奋战抢险一线，以最大力度守护群众安危，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樊宏平在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是承德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吹响了建设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强劲号角，承德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定自立自强之志，扛起赶超发展之责，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儿，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樊宏平说，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总体部署，今后5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后5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一是聚焦一个主赛道、主战场，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纲举目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大力弘扬赛喊霸精神和抗洪精神2种精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平常时候能担当，关键时刻敢挺身，危难关头肯奉献。三是努力做到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城乡发展水平3个新提升。四是奋力实现4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推动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五是强化5个重要遵循，必须把准政治方向， 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必须践行宗旨意识，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必须狠抓末端落实。樊宏平说，面对新开局、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要聚力攻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奋起直追，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积极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牢牢抓住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全面激发改革创新内生动力活力，科学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樊宏平说，做好今年后几个月工作，关系十五五开局，关系全年收官，必须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干字当头，干字为先，着力构建大抓招商工作格局，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着力挖掘消费市场潜力空间，着力推动产业层级整体跃升，着力筑牢京津生态绿色屏障，着力激发改革创新强劲引擎，着力加快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樊宏平说，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三个务必，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忠心向党，砥砺感恩奋进的昂扬斗志，要公心用权，践行民生为大的价值追求，要潜心实干，锤炼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正心守纪，永葆清正廉洁的鲜明底色。樊宏平最后说，
1: 各位代表，承德这片底蕴深厚，充满生机的热土，有着战天斗地、勇担使命、迎难而上、敢闯必胜的光荣历程，踏上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的新起点。我们要铆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功成必必在我，功成必定以我的使命担当，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参加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驻市全国省人大代表、不是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不是市人大代表的人大常委会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市法院有关负责人、部分群众团体、院校、企业、中省直驻市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自治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
2: 8月25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慰问出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市委副书记李小波等一同看望。每到一处，卢健都与大家亲切交流，对各位代表委员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卢健指出，市两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委员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盼和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议好、讨论好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始终做到讲政治、顾大局、讲纪律、守规矩，高质量完成两会各项任务。要严格遵守大会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展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良好精神风貌。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好职责使命，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全力以赴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8月25号，市委书记卢健参加市政协工商联经济二组讨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和市第16次党代会工作部署，积极投身于承德发展大局，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心聚力。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参加。讨论中，侯杰、王威、蔡静、王立成等委员先后发言，结合实际工作，围绕民生保障、人才引育、电商直播、交通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卢健与委员们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过去5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实现新的提升。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5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实现既定目标，离不开广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卢健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献计献策，聚焦产业链图谱，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帮助牵线搭桥，引进更多沿链补链强链项目，吸引更多产业链头部企业落户承德。要在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中贡献力量，深入研究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需求，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提升主导产业层级。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反馈各类问题，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和群众的满意度。卢健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位企业家要树立战略思维，坚持眼睛向京津，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重大机遇，加强与京津大企业、大集团对接合作，促进人才、技术等优质要素流入承德。要坚持眼睛向市场，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市场变化，持续开展产品创新和业态创新，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要坚持眼睛向人工智能，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用智能化方式提升产品科技含量，赋能企业发展。要坚持眼睛向未来，主动融入承德发展大局，深入研究产业发展方向、科技研发方向，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不断推动企业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洋参加。
0: 8月25号，代市长樊红平参加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无党派人士、科协和科学技术组讨论。讨论中，刘桂娟、任立坤、董岩、蔡成等委员先后发言，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樊红平与委员们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全面梳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将其体现到今后工作中。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牢科技创新正确方向，高质量推进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加快培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樊红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推

0: 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全面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把京津创新势能转化为承德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樊宏平表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优势，主动参政议政，深入调研，深度思考，多见真言，多献良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为政协委员履职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广泛采纳意见建议，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古洪健参加讨论。
1: 八月二十五号下午，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到中共组、侨联和台联、经济一组，与委员们一起学习讨论卢建书记在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十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并传达学习了卢建书记在工商联、经济二组分组讨论时的讲话精神。方志勇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发言，他指出，卢建书记的讲话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对十五届市政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今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饱含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重视和对委员的殷切期望，明确了方向，坚定了决心，提振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儿。政府工作报告与市第十六次党代会报告一脉相承，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实事求是，部署工作重点突出，措施精准，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方志勇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和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目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优势，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主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积极作为，履职尽责，全面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体察基层实情，倾听群众心声，精心谋划议题，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形成有价值可落地的对策建议。要夯实履职根基，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全面提升自身能力。要健全委员履职考核机制，推动全体政协力量知责尽责，担当作为，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五号，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举行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就政协承德市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作说明。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出席会议。
1: 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八月二十五号，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应出席主席团成员七十一名，实到六十九名，符合章程。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就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作说明。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0: 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和名单提交全体委员审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1: 8月25号下午，出席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各界别组分组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市领导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刘洋、焦雅吉等分别到各界别组看望，并与委员们热烈讨论共谋发展良策。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政议政。市领导们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广泛交流。领导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进一步明确了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的方法路径，政治站位高，目标定位准，工作举措实，契合我市实情，是一个彰显着责任和担当，体现了务实和创新的好报告。市领导们认为，未来五年是承德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刚刚闭幕的是第十六次党代会，吹响了建设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强劲号角。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紧紧围绕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坚持为民履职初心，俯下身子察民情、惠民生、解民忧，努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在广泛凝聚共识中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
1: 呀，在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

0: 大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1: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1: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1: 是吧，是厨师吗？
0: 啊，算你猜对了。
1: 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你能信吗？
1: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1: 我还想。
0: 真的？
1: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1: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1: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脚往上，
1: 腿啊，
0: 对头。
1: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1: 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1: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1: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1: 腿？
0: 一条腿短。
1: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1: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1: 麻了。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1: 走。

0: 晚期就是植物人。嗯嗯嗯、干啥呀？
1: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0: 腰干，我这调病。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1: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都知道了，拄拐，
2: 拄拐，
0: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呀、
1: 老头子，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1: 你别蒙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1: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狗撵的吗？
0: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2: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1: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2: 对，
0: 我这样的，
2: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0: 接管。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2: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跟你急啊。
2: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0: 哎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1: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2: 要啊！对，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对，
0: 咋这样呢？
1: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
1: 说，我啥时候
0: 说？别笑啊！
2: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跟你说。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1: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2: 大哥，
0: 你听
2: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0: 啊，
2: 大哥，
0: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话，信。

0: 南边还是北方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放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加上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逃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吧？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2: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
2: 耶、
1: yeah! 那样的，
2: 这样的
1: 来。
2: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2: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2: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2: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2: 错。
1: 媳妇儿你回答。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2: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
1: 第二。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0: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2: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2: 错。
0: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2: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2: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2: 错。
0: 俩猴。
1: 怎么了？
2: 树上七十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0: 骑马的骑，
1: 骑。
2: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2: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2: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2: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2: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2: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2: 错。
0: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2: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1: 我怎么回事？
2: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2: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2: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2: 你想个办法。
1: 我。
2: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2: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2: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2: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2: 回家正确，恭喜你。
1: 你呀。这。
2: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0: 兄弟，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2: 站起来试啊
1: 啊！
2: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2: 错。
0: 因为没砸着。
2: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0: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0: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2: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2: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中，来一个，
2: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2: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2: 刹车了
1: 啊，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0: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
0: 好了，
1: 不让你变，你变。你再来，
2: 树上有个
1: 猴，照顾到了屁股。
2: 哎呀！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0: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刚才
0: 不是你坐下，
1: 你
0: 坐下，你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站着，站着，
1: 大哥，大哥，
2: 站着，回家了。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好，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好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1: 没处了。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哎
0: 呀，都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
2: 了、
1: 啊，
0: 戴表呢？戴啥表的？
1: 戴什么表呢？你是
2: 你就赖我，
1: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跟你说，你
1: 别
0: 这
1: 样。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不行，大哥，
0: 太有话了。
1: 大哥，不行，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了，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